先在铁板上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接受第二轮烘烤。升级成功，通关出炉。一个个焦黄烧饼看似普通，实则低调有内涵，外酥里软。此时店里的客人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淡定的老周也没法稳坐柜台，亲自上阵。话不多说，赶紧上饼吧。

0: 椒盐烧饼敞开心扉，允许牛肉走进心房。最简单朴素的组合，却百吃不厌。
1: 还是炖挺烂的，然后切的也比较碎，
2: 就是很醇香的牛肉味儿，它也不像是说你在买的那种卤的牛肉，它就是一种纯牛肉味儿，
1: 味道很粗，然后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很有味道，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烧饼再香，吃多了也难免噎得慌，这个时候得来碗汤。俗话说，烧饼配羊汤，烦恼全忘光。老周家的羊汤是由羊腿骨打碎之后熬制而成，奶香味十足。
3: 熬到三个多小时，把里边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
0: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
2: 汤就有点奶香味儿，就是你喝下去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羊肉味儿，然后剩下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儿在。
1: 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4: 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5: 来，一个多，一个超多
3: 啊！110，他会叫号，不要从那试下去，找位置坐就行啊！哎，
0: 把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小生意发扬光大，这是老周的成就感来源。实实在在，这就是老周理想中的日子。

人与食物密不可分。不管是家常小炒还是山珍海味，不管是街边小吃还是席间硬菜，都写满了关于过去、关于故乡、关于人情的痕迹。我们试图沿着食物的故里去探寻南北之间的异同，人们位于同一片疆域里的不同之处，用不同的滋味诉说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南滋北味，亦是人生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

0: 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哇，都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阿姆。

0: 刺史的女儿，那个叫樱桃的何在啊？其父下葬，他却不见踪影，太不像话了吧？爹，爹，爹！你死的好惨，官府无能，竟不敢吉凶。
1: 樱桃姑娘，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

0: 我先给刺史下葬，其他从长计议。既然孝女已到，那就下葬吧。不可下葬！苏明，我要阻拦我爹下葬。棺材里的无头尸根本就不是李刺史。
1: 胡说！司马，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2: 对呀，苏兄，谨言慎行为好啊。
1: 请顾长史下令，开棺。司马，你疯了！此事关乎宁湖声誉。
3: 我看，
4: 谁敢开棺？
1: 开棺后若有误，苏明自愿下狱，众人皆可作证。开棺。
3: 这可乱。

0: 丁堂，你也是才到宁湖见过李刺史。我问你，在无头的情况下，你能有十足的把握辨别出这是不是你父亲？
1: 这
0: 此人左手拇指与食指间皮肤粗糙，且有老茧，老茧长在这个位置。

0: 力不是握笔留下的，而应是常年握刀柄之类的东西所致。据我所知，李四是诗文俱佳，书法更妙，是个纯粹的文人。试问李刺史怎么会有这样的手？
1: 刺史是科举入仕，年近五旬，定是考了多次才考中，期间务农用锄，留下老茧，有何奇怪？
2: 贺参军所言有理，
0: 但我询问过陆游，他所雇刺客萧七就是个左手刀客，且左手手背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3: 我的手上没有这胎记。
4: 不可思议，难道我从一开始就查错了案？
5: 苏司马是说李刺史没有死。
0: 我只能说这个无头尸是刺客萧七。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案发当日，萧七潜入别墅，刺杀成功与否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遇到了意外，被巨驼咬去了头颅和右臂。
5: 可请李四辨尸啊。李四，
0: 胡长史，此案甚是诡异，请允许我协助贺参军再行探查。
2: 哎，曾参军，你看啊，
5: 既然苏司马如此神通，长史理应成全其协查办案才是。不过再有十日就是上巳节了，不如节后再办此案。这几日先把精力放在官神大典的准备上。啊，当然，这只是老朽致仕前的一家之言。
2: 曾参军所言有理，上巳节呀，确实是咱们宁湖的大日子。不过刺史这生死未卜，他也不能。
0: 苏明初到宁湖，准备什么官神大典确实帮不上忙，不如就以上巳节为期查清此案。
2: 那不就是十日为期？苏司马，到时若查不清，这宁湖大狱可等着司马。
1: 为何要下狱？苏司马开光无误，
2: 有误不能听你的。刺史案官涉重大，若查不清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再者，是苏司马自己说的十日为期，我可没逼谁。
0: 那就依顾长史所言。
2: 好。还有贺信，此案到时若查不清，你也逃不了干系。哼。
6: 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
1: 苏司马，十日的时间你也敢答应？
0: 每个地方都会有动人的传说，宁湖处于湖泽地带，可谓驼之故园，百姓依托传说信驼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人利用驼神之名巧取豪夺，荼毒百姓，更有甚者居然有诸多官吏与之暗通。这宁湖还是大唐的宁湖吗？

0: 沈令司，不怪脱身发火。若李玉还未死，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那他本身也是活证词。是，我一定叫人寻到李玉。多神，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要感谢他呢。不是他，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玉？为感谢苏司马。
1: 会教他入我托付修行的。樱桃，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
2: 这跟本案有关系吗？哎，
3: 还是我来问吧。李樱桃，
2: 你叫谁？
3: 我是说，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哦，樱桃，你飞镖使得不错，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这不是什么飞镖，这是袖箭。那岂不是更厉害？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你父亲李四史诗文甚佳，怎么却叫女儿习武呢？
2: 若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们就从驼身社实录说起吧。我自幼母亲病亡，父亲发誓考取功名，所以在我8岁那年，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后来，那位尼姑变成了我的师父，教我学习武艺。 就这样，3个月前，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让我来宁湖相见。可当时给他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来了宁湖。
3: 接着说。
2: 城外驼神庙相遇。

0: 却受制于驼神社，李四使加入驼神社这件事，属实。外面有人传，为父是驼神社的人，女儿怎么看？
1: 女儿不信，我虽才到宁湖，却已看出，所谓神社，邪社也。他们说的是真的。 女儿的眼力不错，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妯娌做了些事，可是现在却变了，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圣。
0: 那你还加入他们？
1: 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如果不是加入驼神社，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驼神社的恶迹，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一笔笔的记录。
0: 还有他们替周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我爹告诉我，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想让我带去长安交与御史台。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
2: 在那个风雨之夜，你到城外的驼神庙，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对吗？

0: 我不敢耽搁时间，便想带着石禄直接赶往长安。
1: 小尉，暗夜前行，定是路有偷火，抓人！
2: 是。

0: 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你才刚刚到宁府，怎么就鬼鬼祟祟的？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拿下！
1: 当日以为无法逃生，我便将石鹿藏在了树洞中。可我第二日返回之时，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当晚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我早就拿着石鹿赶往长安了。
2: 难怪你不信任我，一致给我用了迷香。
3: 这件事我很清楚，我曾经在宁湖遇审过陆游。你藏在树洞中的石鹿被逃逸中的陆游所发现。他收拾秘籍献给了顾文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
4: 难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
3: 他这个人向来圆滑，所以是与不是都不奇怪。
2: 应当，这驼神社史录到底有几份啊？
1: 我爹只告知我驼神庙里有一份。
3: 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
2: 哎呀，这李刺史在宁湖还有家眷吗？
3: 啊，在樱桃来宁湖之前，李刺史孤身一人，未特意见到刺史府，只住在宫榭后院。
2: 樱桃，你父亲有没有红颜知己啊？
1: 苏司马，你何意？我父亲益州刺史，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
2: 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
1: 你说呢？
2: 看来是没有。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
5: 这是长安最流行的在花店上所贴的金箔，义兄怎么会有？
2: 你确定？
5: 确定啊，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
2: 这是长安最流行的，而你是习武之人，又无上妆的习惯，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
1: 绝无这种可能。
2: 好吧，在找到李刺史之前，这一切都只是猜测。应当，你就暂时落脚此地，贺参军是可靠的，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果然有密道。
3: 还有一具女尸。
2: 女尸？脸上可有花钿？
3: 应该有。
2: 什么叫应该啊？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那离得近在咫尺，怎么能看不到呢？
3: 当时光线暗得很，又在驼口之下，我哪有心思看呢？

0: 人李四在别墅养了巨驼，让他咬死刺史李煜，只为占有长安来的女子。那日夜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奈何那女子始终不从，我便将其害死。
1: 李煜尸体何在？
2: 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已沉入湖中。那我问你，那个长安女子是什么来历？

0: 他自尽了，
1: 这李四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
2: 欲盖弥彰，李煜一定还活着。
0: 贺参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可是现在还没有消息。

0: 你这老头是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驸马饶命啊！小人也是没办法，要不给他们做耳目，就会被扔进万托之责呀！
1: 又是托神社，你记住，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成为助纣为虐的理由。放了他。
2: 让我变尸？何人之事？
0: 应是一个长安女子。
2: 笑话！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什么长安女子，我爹更不可能认识。我不去。
0: 所以我就将尸体抬到这儿了。

0: 我们都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
1: 疑似说，你父亲和这个长安女子都是他杀的，而他已咬舌自尽。
2: 你说什么？我四叔他？
1: 疑似。

你能告诉我，他到底想隐？

0: 瞒什么吗？这对我探破此案至关重要。
1: 你若能找到我爹，我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0: 你已经很确定令尊未死了？
1: 你说什么？我爹他没死？快带我去见他。
2: 他已到安全的地方，他说要留在宁火，让你不要找他，赶紧离开这里。
1: 那四叔，跟我一起走。
2: 不行，我还有事要办，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
0: 你多说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李樱桃？
1: 别再叫我李樱桃。探案吉凶是你们当官的事，与我何干？除非有我爹的消息，不然别再来找我。
0: 距上巳节还有8日，我和贺参军在明，你和费机师在暗，全力找人。李玉应该没有离开宁火。
3: 你这么确定？
0: 因为樱桃没走。
3: 你还信呢？
0: 又没有其他线索，不信他怎么办？
3: 好吧，上巳节之后你在宁湖下狱，我带着老费、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哪儿有好酒去哪儿。
4: 哎，有酒就行。
5: 义兄，
6: 义兄在吩咐什么？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
0: 这宁湖甚是诡异，屠神社势力太大，且底细不清，你没事千万别出去。薛环，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
7: 是。
8: 启禀屠神，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只要他还活着，一定还在宁湖。
9: 宁湖能藏人的地方很多吗？你那么多手下，就找不出个李玉来？是神领司不用心吧？
8: 不不不，属下为驼神做事一向尽心尽力，现已将宁湖搜遍了。另外贺西和苏无名也在找李玉，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若他们有所发现，我们一定会先得手。可是找了这么多天，他们也……
9: 寒山有没有找过？
8: 这没有驼神的旨意，我哪敢去寒山呢？
10: 我准你们去搜寒山，李玉不能活过上巳节。
8: 谨遵神意。
11: 僧老。
12: 贺参军，我知你近日辛劳，特地来看你了。
11: 曾老，里边请。
12: 我就要治事，你知道了吧？
11: 听说了，曾老为周礼操劳多年，晚辈真是不舍呀。
12: 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治事宴，可李刺史死了。不对，不是死了啊，是丢了，找不到了。你说若打个宁湖竟然找不到刺史了。
11: 是啊，我也在想，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
12: 应该是走了，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
11: 寒山？我怎么没想到呀。记得曾老做寒山司时，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出过3个人命犯。
12: 是啊，那个地方确实乱，却又是屠神社所辖重地，李刺史应该不会去那里。
13: 苏司马，全城都没有刺史的消息，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帮忙运气。
11: 司马，他是何人啊？
0: 这是我的私人参军。

0: 你刚才在院里喊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1: 这
2: 寒山，寒山，哎呀，寒山，犹如长安之鬼市，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上巳节之前，连续三天会有寒山宴，今天是第一天，你们猜怎么着？平时宁湖官民有钱都喝不着的脱身酒，在这三天在寒山随便喝，脱身请客，真是太好了。脱身也许不坏啊。
1: 老飞，不是让你去寻酒的吗？
2: 哎呀，那李刺史万一也是爱酒之人，他肯定也会去啊。
0: 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可是寒山？
1: 正是。
0: 罗参军已经连续三日暗查寒山，说说情况。
1: 寒山白天冷寂，晚上热闹，鱼龙混杂，有盗贼混迹，确实很像长安鬼市。在寒山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很多房屋更是无主，流浪者随便住，只要上一把锁别人就进不去了，所以想找人太难了。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三日则不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许上锁，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之前苏司马曾推断，若李刺史还活着必藏身于寒山，若我们想找到他就得靠这三日，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还有那江湖女子了。
0: 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
2: 天一黑就开。
0: 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樱桃，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
3: 报告长，
2: 来呀来呀，快点啊！还真像长安的鬼市，我喜欢。贺信，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
4: 住在寒山的熊捆子在这里无需花一文钱。
0: 是谁大发善心建了这寒山
4: 啊？哦，是驼神社。
0: 驼神社，我们这次来是受驼神恩惠的，说话都小心点啊。
4: 我平时不爱喝酒，所以这日子记不住，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我还想不起来为期三天的寒山宴到了。
0: 曾老快致仕了，往后这宁湖……
4: 是啊，太不放心，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回头再跟您说吧。
5: 到底什么是寒山宴？
4: 每年上巳节前三天，驼神会在寒山人善馆设宴，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哦对了，有时还会当场撒钱财，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
6: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撒钱给穷人，驼神社有什么好心吗？
6: 你们什么人私傍驼神社？没有神社庇护，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
7: 哎，都告诉你，说话小心点。我们可不敢私帮驼神社，我们此番前来那就是给驼神他老人家设香火的。
2: 是是，
1: 这还差不多。
0: 人善馆，
4: 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如果这里没有李刺史的行踪，那就不好找了。

0: 没有人招待客人，这里没有伙计吗？
1: 因一切都不用花钱，所以这里没有伙计。
2: 左神酒来了！哎呀，左神酒，
3: 这是真的是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从今晚到三天后的上巳节，左神酒在这儿，我够。
2: 哎呀，你看看，千方百计得不到，这儿还管够？你说气不气人呢？
1: 王先生，倒酒。哎，
4: 这里呢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呀，所以啊，只要骑入寒山，就能免去一切赋税。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多次来寒山巡视。
2: 我老费喝了半辈子酒，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快快喝喝呀！
4: 确实好，
5: 怪不得驼神专享。
6: 喝够了没？我们是干什么来的？
4: 哦，对对对对，少喝点，少喝点啊！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
2: 这找人也得喝完呢，这是驼神酒啊，这是。哈哈
1: 哈！国君，外头有人叫我给您。此地危险，速离！此地危险，我们快离开。
4: 德妃，别喝了，我们得走了。
2: 我还没喝够呢，我再喝会儿。
4: 不会是李刺史吧？
2: 是为了救你的命。
6: 你受伤了？
2: 没有啊，
4: 应该是刚才被剑擦伤，无妨。哎，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的李刺史？
6: 绝对是他，我要去找我爹。哎，
4: 不能出去。
7: 哎，都别出来。

0: 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不是这会有用吗？
0: 无罪洗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0: 天哪！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各就位，预备。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万亩。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哇，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

0: 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0: 九月二十七号，
7: 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酒鬼有用吗？
2: 此物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0: 天竺香，供奉其像的地方必有。
1: 还是我去吧。

0: 幸好陆兄找到了人善馆的后门，好险啊！何西，你在驼神社有眼线。
1: 我毕竟在宁湖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这是在那个马旗长尸体上找到的。
0: 他随时随地都在向驼神社汇报着。司马氏怎么怀疑到他的？从他的瞬间反应看，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李刺史，而是要去杀李刺史。他也跟了我多年，却是驼神社的眼线，我就不查。想想真是后怕。
1: 那个姓马的，却被他们自己射死了，活该！看来这驼神社要置咱们于死地啊！
0: 如果真如此，喜君他们不会有事吧？

0: 没事吧？多谢侠女相救。她是不是在城外驼神庙那个？
1: 是你？
2: 她叫樱桃，是李刺史之女。没想到吧？
1: 义兄。
2: 啊。
1: 中郎将，可否借一步说话？
2: 啊。
1: 贺参军。
2: 你说。
1: 你可要好好保护这位樱桃姑娘。

0: 樱桃不可能是李煜的女儿，
1: 可有凭证？无需凭证。三年前在长安时，我曾见过李煜一面，三十出头而已，怎么会有樱桃这样大的女儿？你当真见的是要来宁湖上任的李煜？没弄错。我听爹讲，李煜并非科举入仕，而是花钱做了协风官。协风官？你们应该知道吧？
0: 前皇时期为庶人当道，出现了所谓的邪风官，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官职，造就了一批碌碌无为甚至贪恶的官员。那李煜就是其中之一，他得到了宁湖刺史的官职后，还特意到我家拜谢我爹。就是在那时，我无意中见过李煜一面。
2: 所以那江湖女子根本不是刺史之女，苏明，你从开始就被他骗了。
0: 让我想想，李刺史和樱桃是父女，没有问题，因为有李四可以辅证。如喜君所言，这个所谓的李刺史，绝不是李煜本人，应是个冒名顶替的。苏明，你也不能完全信刚才喜君说的话，万一他记错了。
2: 在来宁湖之前，喜君就跟我提过。
3: 虽然我对那个宁湖刺史没什么好感，但是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2: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对他有何成见啊？哎，
3: 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2: 喜君，根据你的记忆，马上画一张李煜的像。

0: 刚才就应该把他给捆起来。贺参军，醒了。惭愧，我堂堂司法参军，却中了暗算。没什么惭愧的，我和司马也中过此招。
1: 罗参军，昨日初见，对你这个私人参军颇有不屑，在寒山区盟军多次相救。哎呀，
0: 真是失敬！不值一提，你还是赶紧看看这幅画像吧。哎，这是谁？
1: 刺史李煜啊！
0: 啊，这不是李刺史啊！
1: 难怪顾文斌说李刺史平时不愿与属下交际，甚至用书信的方式沟通。贺参军，
0: 哎，
1: 你没事了吧？
0: 啊，我爱。
1: 马上就，吏部的印章没有问题。李煜的籍贯、出身也没有改动，但年甲被改动过。 赤牒上的年甲也改了，到州里上任，除加盖吏部大印的告身和尚书省的赤牒外，余服也得对得上。这樱桃的父亲。 假冒李刺史成功，说明当时他手里有李煜所持的半个鱼符。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的李煜已经被害？嗯，
2: 这也能改啊！那早知道就把苏明改了，我做他几日司马如何？
3: 季时光，莫开这样的玩笑。 这里改得很巧妙，可仔细看也不是发现不了。

0: 怎么会？
1: 刺史到任，哪个不懂事的敢仔细比对高深和赤蝶啊？
2: 贺参军说到要害之处了，这个假李煜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0: 那岂不是一个案子变成两个了？
2: 义妹所言极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喽。
3: 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被案中案所迷惑，当下重中之重仍是找到樱桃的父亲，拿到驼神社实录，对那邪社开刀。
2: 要想剿灭驼神社，必先洞悉其老巢。可是驼神岛戒备森严，除了驼神社的船，任何的船都难以登岸啊。唉，
4: 盯着我干嘛？你不会是想让我游到驼神岛去吧？我可没那本事。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在鹤西的暗探房暂住之时，就经常到这里来坐着发呆。你一直派人跟踪我？
1: 不，是亲自跟踪，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刺史之女的安全。刺史之女？
0: 你不是知道我不是了吗？那就说说吧，刺史可不是小官，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就先铲除脱神社，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0: 我不明白，为何你一心要铲除脱神社呢？
1: 因为我不想辜负我爹，他是好人，是好刺史。
0: 李煜何在？
1: 死有余辜。
0: 是谁杀了李煜？你？你爹还是那个李四？
1: 我不会说的。
0: 我想，你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
1: 你能找到我爹？
0: 李四自杀，其实是在替你爹掩盖，也可以说是为他而死。他们主仆情深，我相信你爹一定会来吊唁的。

0: 今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1: 久闻大名，在下楚萧生。
0: 楚兄，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
1: 苏司马呢，又有何话要讲？
0: 我想说，今日若放你走，我便是王法。
2: 苏明，你敢？
1: 放肆！
2: 我杀了他，带您离开宁湖。
1: 苏明的名字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嫡公弟子，智者君子，是为父敬佩之人。你休得胡来！
2: 爹，
1: 我这次来祭奠李斯，就是想来见他，你还不把剑收起来？
2: 爹，你可想好了，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

0: 机会。
1: 逃？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
0: 爹，
1: 退下。
2: 李四说，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
1: 楚四啊，楚四，你可真傻呀！你就算是这样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2: 他叫楚四，我应该想到的。
1: 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李煜虽然庸碌无才，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只是他没想到，如今的宁湖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
2: 樱桃也见过他，对吧？
0: 人是我杀的，和我爹无关。我行走江湖，杀人是常事。苏无名你也见过。
1: 樱桃，事已至此，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
0: 爹，
1: 我必须要杀那女子，因为若是她闹起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
2: 您曾计划带兵登岛？
3: 李郎，李郎，李郎，长安一别，日夜相思，我终于找到你了，李郎。你是？
1: 此时李煜。
3: 李煜，你不是李煜。

0: 这书里有密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那日我突然发现，我放在书架上的驼神射石录不翼而飞。我叫来厨司询问，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我找了两天，还真被我找到了。我发现，不仅是我这边丢了石录。
1: 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
0: 驼神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
2: 你撰写石录这件事儿，可曾告诉过别人？
0: 没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两部石录，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便将一部。 藏到了城外驼神庙，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对，我想了两条路：一，带兵攻岛；二，是想让樱桃把石录带到长安。可是没想到，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刺客便上门了。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 可等据驼出现，我才明白，那据驼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当时我便躲入史官，再加上那个刺客替我送了命，我这才逃过了一劫。我也明白了，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
2: 举兵登岛的机会，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用以避难。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
0: 宁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沿线，哪儿都不安全，我还不如暂且躲在。

0: 那个墓室里。只是没想到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1: 爹，驼神庙的那份石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
0: 我已经知道了，幸亏我多抄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石录，你一定要保护好它。
2: 你放心，
0: 樱桃，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你一定要与他齐心协力剿灭驼神社。
1: 爹，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
0: 糊涂，我若是逃走，势必牵出前案，我就成了杀人凶犯。你试想一下，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
1: 可是爹，
0: 你不用再说了。苏司马，
2: 哎，
0: 我以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2: 苏某定竭尽全力。
0: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2: 您说。
0: 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
1: 爹，
0: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2: 这
0: 我管司马双眸人性智慧，我就答

0: 这湖边又潮又凉，我带你找个地方歇会儿吧。啊，樱桃啊，爹累了，走不动了，爹也不想走了。在宁湖，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 修建湖坝，疏通河道，治理洪灾。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蛇。
1: 爹，爹，你怎么了，爹？
2: 别拉我，这妖怨楼偷酒，此非君子所为。我不去。哎呀，你忍心我没酒喝？
3: 昨晚在寒山，你不是喝了驼神酒吗？
2: 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吗？那你再去寒山喝呀。
3: 我都打听清楚了，昨天晚上寒山出事，往后这两天寒山宴取消，想喝也喝。
2: 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驼神社啊？
3: 你说什么？ 我会怕他们？
2: 想挤我？哎，不是，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

0: 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我替他们打抱不平。你想啊，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平时还没有资格喝，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磕头作揖，有这个道理吗？
1: 说的有理，走。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2: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3: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4: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5: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6: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7: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8: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天取多少啊？
1: 十坛子。
0: 是，以往每次不都是七坛吗？
2: 你敢质疑驼神的酒量？
0: 不敢。
2: 来。
3: 驼神的酒未到，在明后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0: 是我们错了，我们该死，
2: 该死了，那就去死吧，投入万驼之责。
4: 我的荣誉，
5: 即日起你亲自接管邀月楼，查出是什么人故意和我作对。
6: 是驼神。
2: 来，老费。
1: 来，喝呀！
7: 义兄一夜未归，你们还有心思喝酒？
2: 一夜未归，那说明他找到樱桃了。那樱桃一看就是江湖女子，她苏明却始终认为其实刺史之女，多可笑！
1: 没准啊，他是装糊涂，他已经看上樱桃了，是不是？
2: 哎，
7: 说的有道理啊，
1: 是不是？
8: 你们这话。要是苏先生在的时候说就好了，真想看他尴尬的样子。
2: 尴尬？
8: 嗯，
2: 苏凤鸣肯定不会，他脸皮可太厚了。
9: 说谁脸皮厚呢？哟，做了这么多菜，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2: 啊，只是觉得你一夜未归，很辛苦。
10: 樱桃的父亲找到了，
7: 是冒名顶替李玉，
10: 他已经自杀了。原本是个书生，却成了人犯，冒名顶替，却又有政绩。
7: 那樱桃呢？
10: 在为其父守灵。
11: 老费，你真把酒给弄来了。
1: 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2: 哎，等等，我和老费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11: 是我让老费拉着你去取酒的。
7: 原来是义兄的主意，这可不像您做的事儿。
11: 怎么不像？粥里的美酒民也喝不得，官也喝不得，凭什么？再说你看，我用的是取字，既没用偷也没用盗啊。
8: 先生让他取酒是有用意的。
11: 首先是为了喝，其次呢是为了引火烧身。

0: 妖月楼神酒被窃，本领司怀疑是你手下所为。若不交出卢凌峰，驼神必将降罪于宁湖。
1: 宁四，我已经查明，酒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卢凌峰所盗。
2: 这个苏四吗？想不知道驼神的厉害。
3: 你安插在土神手里的人可靠吗？
4: 绝对可靠，司马是要用的。
5: 卢凌峰盗酒这个消息要劳驾他传给沈冲。
6: 不敬驼神，必死无疑！交出盗酒贼！
7: 苏明，我是苏明，
8: 我是苏明。
7: 九哥，回来。

0: 宿命，这酒你可也喝了。
1: 你说什么呢？就算义兄没喝，也不会把你交出去啊。
0: 不是，是老费拉我去偷酒的，驼神社的人怎么不要他？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因为我人品好啊。当然你也不错，就是运气差点。
3: 不管他们要谁，我都必须得交给他。
1: 不是吧，义兄，脱身社不善，把人交出去危险。
3: 你没听见外面老百姓都把司马府给围住了吗？我不交人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
4: 先生，您千万别把我师父交出去啊。
2: 那难道还教我呀？我一把老骨头，要散架的。
4: 哎，那把我交出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3: 你还小，担此重任还得过些年。盗取所谓的神酒，对驼神社的人来说可是重罪，他们必会把你带到驼神岛上处置。
0: 早就明白了，
3: 在上巳节登岛之前
0: 需要人探路，我最合适。
3: 对了，
1: 我不同意，就算将计就计，那也太冒险了。
0: 我卢林峰生平最爱冒险。放心吧，细菌。
1: 义兄，
0: 等等，怎么这么麻烦？
3: 还有一件事，让喜君在你的小臂上画一片树叶，你到了脱身岛就去找长着这种叶子的树。
0: 找树？
3: 嗯。
5: 苏武人滚出地府！苏武人滚出地府！苏武人滚出地府！
6: 卢林峰在此。
7: 你盗取的神酒？
0: 是。
7: 酒呢？
0: 当然是已经被我喝了。
7: 你胆子真是太大了。
0: 此事与司马府其他人无关，苏司马更不知道。
7: 可以算个义仆，但别以为抓了你就不追究苏无名的罪责。
8: 我有何罪责呀？
7: 哼，苏司马，你的罪责是管教奴仆不严呢。
3: 那又如何？你不会是要把本司马也抓到驼身岛上去吧？
9: 你，元司，苏无名毕竟是益州之司马。
7: 哼，苏司马，好自为之。嗯。

0: 我怎么样？上了岛，交给护法，你就要被扔进曼陀之泽了。
1: 哦，曼陀之泽？哎，
0: 我想见驼神，能否帮我通禀一下？
1: 见驼神？你以为自己是谁呀？把他看好了，快到湖心了，风大，别再给他吹下去了。
2: 是。

0: 走。
1: 此树名称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是天竺特产，专门生长在驼类出没的湖泽地带。驼虽喜食人，但更喜欢吃此树的树叶。
2: 那几位不会也是到驼身酒的吧？
3: 他们可没你那么大胆，不过是些不老实交社钱和香火钱的刁民奸商而已。
2: 怎么听起来我的罪过比他们小啊？不就几坛子酒吗？
3: 只因驼神所好，为酒而已。走。押你上山，山路一侧的驼身河是你唯一的逃生之路。
2: 你是
3: 在寒山给你们送过信儿，或许外头有人叫我给你。
0: 快点，都跟上。
3: 冒犯驼神，盗取神酒之药，反卢凌风，现交予护法。驼神想看看你到底是何等模样，竟敢跟他抢酒喝。
2: 哼，既是神，为何如此吝啬？
3: 真是吃了豹子胆，等着被打入万驼之泽吧，到时定将你尸骨无存。
0: 带上山。
4: 是是。

0: 恭喜曾老，恭喜曾老，谢谢曾老，谢谢曾老，曾老，抱歉抱歉，苏明来迟了。
1: 苏司马，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哎，顾长史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曾老为您壶劳苦半生，您的治事业，我岂敢爽约啊？谢过苏司马。快请就坐。听说那晚你们去了寒山，还出了些意外啊。
1: 是啊，寒山那地方，青义真不敢再去了。
2: 说到寒山，曾老那是最有资格的。哦，
0: 我当年呢，曾经在寒山司就职。
1: 啊，

0: 所以我很清楚那里是个什么情况，很复杂，不但是流浪汉的落脚处，还是那些赴岸之徒的隐匿所在。不过苏司马将来若再有什么事要去寒山招呼一声，我与你同往，那里的人还是要给我一些面子的。
1: 哎呀，如此甚好，多谢曾老。
0: 来喝酒，
2: 敬曾老。
3: 敬曾。

0: 外面好得厉害啊，你不赶紧换，这是在干嘛？
1: 我要在颜料中加些鱼胶，如此便可遇水不掉，出汗不阴，不然等你想看的时候早就没了。
0: 这丫头真聪明。

0: 在驼神的庇护下，南境风调雨顺，民众安泰。然，共有望土志、气义之辈、亵渎神灵、对抗神兽，今赐予万驼之责，以护大法。更有杀伤陆勇、私建商会、与神社为敌，现已被捉拿。 另有废疾师一名，善尽身酒，此二人罪责巨大，不得神奇，活赐予万驼之责。驼神社穷凶至此，且因历任刺史，慑于你们的淫威，成为你们的走狗。我陆勇，为宁湖百姓死而无憾，悔恨不能亲眼邪神。
1: 大胆陆勇！
2: 到临头还隐隐荒废，
3: 苏明，你到底救不救我？
4: 大唐天下自有国法，驼神社有什么权利擅决生死？
5: 宋江波，
2: 你大胆！
4: 我是司公参军，宁湖的礼乐、祭祀、丧葬皆归我。

0: 神驼神，大湖之中驼影重重，我就想问神在哪里？
1: 神在你心中，心中无神，上岛易，离岛难。
0: 少吓唬人，什么神也不可以善决生死。
2: 天命在吾，将与民族护佑周民，今何为人，咆哮于此？
0: 驼神怎么开口了？
3: 驼神显灵了！驼神显灵了！
4: 这回你信了吧？
0: 我是朝廷命官，驼神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1: 该如何惩处此人？无神明示。
2: 可弃半驼之责。
1: 是。
0: 驼神，你无权如此，你无权如此，混账！驼神，
2: 文斌何在？
4: 小官在此。
2: 你做长史多年，今代刺史，若竟被天命，我可保您无恙，使民欢喜。若有狂妄之辈对抗神社，阳奉阴违，南朝天眼，更将置玄州于万劫不复。
4: 小官日后定严格约束下属，不敢再造次。
2: 你身后是何人啊？
1: 并无神，是苏无名。
4: 救命啊，救命啊。
2: 苏无名，你可知罪？
5: 罪由何来？
6: 难道就因为喝了点活神酒吗？
0: 你是何人？
6: 宁胡司马，属下四人参军。
5: 卢凌风是也。
0: 卢凌风掉下悬崖还没摔死，拿下。
7: 是。
8: 谁骂？
7: 哎呀，刚才你这庞然大物一开口，还真吓了我一跳。我想任何一个初见此场面的宁湖市民都会相信，在这世上，这宁湖，这驼神岛真有一尊活神，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拜你敬你，而你高高在上，日久年长，也真以为自己就是神了。
4: 快住嘴！
5: 怎么敢如此说驼神？
4: 苏明，
5: 是啊，
4: 疯了！
5: 敬
2: 我是狂妄之徒，该死！
1: 你闭嘴！
7: 谁反对你，你就要置谁于死地。不仅仅是商民，就是州里的司马参军，有多少死于驼口？李四史洞察了你们的恶计，写就了一部《驼神社实录》，笔笔账给你们记得清清楚楚。不过，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看上去反对驼神社的曾参军。
4: 什么？
9: 参军？
4: 曾老是驼神社的人？不能吧？
1: 苏武明，你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驼神社实录？
7: 你派人在湖边别墅窃取了一部，又通过顾长史上交得到了一部，还在这儿装作不知。
4: 苏武明，你别乱说。
7: 就算你们都不承认，我这儿还有一部，这是李刺史亲手交给我的。
2: 李玉何在？
7: 就在这大殿之内。
4: 在哪儿？刺史在哪儿？
7: 李刺史已死，但驼神社实录是他心血所在，此实录在，就等同于他和我们一起也在这大殿之上。
2: 湖边路 乱葬，该

0: 曾老，那怎么可能啊？
1: 苏三义，还不露出你的真面目吗？你说驼神是曾老，那怎么可能啊？苏三义，还不露出你的真面目吗？
2: 你说驼神是曾老，这才一怒，全城倾覆，赶快磕头赔罪吧！
3: 快点，快点，快点！
4: 我苏明，探案的本事一般，但耳朵格外的好使。刚才你一开口，虽然刻意掩饰，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那就是你曾三义的声音。
0: 开始，我还真是没有怀疑到你，即便是我和罗林峰在湖边别墅遇袭，乃至你通过贺参军引诱我等去寒山，我都觉得是巧合。我甚至一度觉得顾长史的嫌疑更大。
1: 我，
0: 哼，李四史自尽之前。 说他放在湖边别墅的实录被窃了，而在此之前，驼神社一直很信任他。李刺史秘密撰写实录，又有谁会知道呢？我翻看驼神社实录，发现上面记得最多的，除了草菅人命，就是一桩桩巧取豪夺的赋税账目，而这些。
1: 只有负责征收的司仓参军曾三一最清楚。
3: 哎，等等等等等等，苏司马，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李四史写实录，不可能找驼神社要详细的账目，他只能一次次的去司仓参军的宫械查底，而这引起了曾三一的怀疑。你这都是推论。
0: 确实，到这里我仍是怀疑，让驼神最终露出马脚的，恰恰是他的属下沈冲。曾三一致事宴上，沈冲的那番话，顾长史可还记得？
5: 曾三一。
0: 曾三一，每次驼神社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曾三一是周里的元老，可每年的官神大典，他从来不去。人们可以理解为他不屑驼神，而实际上，幕后法坛上的驼神又岂能分身？这些年来，那么多官员丧命，而不屑驼神的曾老。 却能安然无恙、平安治世，岂不是多多怪事？
6: 确实有道理。
0: 曾三一在寒山起家，故内里的人能喝上驼神酒，岂不是佐证？
7: 啊，是啊，是啊。
0: 致仕宴之后，我还派费机师去送了礼。费机师一进曾三一的屋子，就闻到了浓浓的驼神酒香。
7: 啊，没错，我一鼻子就闻出来了。
8: 还送什么东西啊？苏司马真是太周到了。
7: 他是对您崇敬，因为在宁湖，敢不正眼看驼神社的，能有几个呀？

0: 德森爷，你爱喝酒，最终让你跌落神坛的正是这你改不掉的癖好。试问在宁湖，谁有资格天天喝驼神酒？
1: 还是不可能。泽三一身材矮小，又是罗锅驼神，数丈真身，雄壮威武，我没自败的，不可能是曾三一。
0: 秘密就在于他面前的这道红色帷幕。罗凌峰，你找到了吗？这是天竺特产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的叶子，此树树枝可以造出轻纱，其纱不但半透明，而且在高温下可以将人形放大数倍。这也就是大殿帷幕两边常年放置火坛的原因。本州地处大湖，遍地驼类，我便叫卢林峰提前上岛来查询，果然发现了他。
1: 你让他倒酒就是为了上岛？
0: 小计而已。曾三爷，你每年举办显灵大会、官神大典，就是想让宁湖的官民看到你数丈高的身形，以让他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神，好牢牢地控制他们。我想除了你的左右护法之外，这世上估计没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了。你的左右护法应该今日就让宁湖官民好好看看你驼神的真面目。卢凌峰何在？

0: 小姐，整个宁武的建筑箱都被我们放在船上了，太沉了，
1: 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2: 我不管，宁湖所有人的安危就在我们手中，一定要赶快送到。

想我曾三一起于微末，苦读诗书，每事皆为帮手，但每次却都铩羽而归。就因为我没有门第，我的相貌丑陋，又有罗锅，那些主考的官员们说我有损大唐的颜面，我满腹的治国之策却无从施展，只能困守宁湖，做一个小小的私仓参军。我不服。30年前，我以驼神的名义现身，就为了让所有的官员们

0: 其是那些因门荫入室的官员们，都拜倒在我的面前。
1: 但当你习惯了高高在上，习惯了接受膜拜，别人喝一口脱身酒你都觉得是对你冒犯时，你就已经不是当初的你。
0: 少废话，脱身蛇弟子何在？
2: 在，
0: 把他们都杀了，我30年攒下来的钱财都分给你们。有想做官的杀掉他们，他们的官费就给你做，只要做得够周密，我们应该不难。
3: 脱神英明，
4: 脱神弟子保护脱神，
5: 当官发财，
6: 杀！
7: 去哪儿啊？
0: 文乐，你
8: 不要低估了宁湖的司法参军。

怎么样？抓到曾三爷了吗？都搜了，没有曾三爷的影子。啊！那他能跑哪儿去？既有我万国之责，就别想活着出去。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

0: 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2: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五折。
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哇，超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1: 周总啊，嗯，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1: 太有面了，
3: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4: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2: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7: 927。
2: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0: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

0: 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2: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4: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6: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7: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1: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0: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4: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15: 从南到北，巨大的纬度差异带来不同的地理风貌。昼夜交替，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迎来夜晚。月色来袭，身处各地的人们显现出惊人的默契。美食，美食

0: 全是美食。尽管口味各异，但吃货的心出奇的一致。夜色中，城市霓虹灯闪烁，万家灯火里，热闹与喧嚣始终不息。青岛，一座因啤酒而被人熟知的城市。每当夜幕降临，大街小巷的空气都是麦芽发酵过的味道。
1: 下了班儿就特别累，然后喝一杯这个凉茶，特别舒服。
2: 到一个老地方喝一个老酒，感觉一个老事情，我们就开心。
0: 出于对啤酒的热爱，青岛形成了独特的啤酒屋文化。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开怀畅饮，是这座城市里的常态。当然，一顿酒可不能少了下酒菜。青岛紧邻黄海，时令小海鲜自然成了首选。
3: 哎，老板，这黄总呢？海蛎子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
0: 范奎，青岛一家啤酒屋的老板，每天他都要给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3: 这个海肠，海肠一定要买活的、厚的，就是客人吃之后它口感会比较好。你给我称五斤丁螺吧，这个就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丁螺。我们青岛人就是特别下酒。
0: 丁螺，肉大而嫩。吃起来有着嗑瓜子一样停不下来的上头快感，下酒绝配。早上挑好的新鲜丁螺，洗掉泥沙污垢，煮丁螺，火候很重要，是决定螺肉口感以及好不好吸出的关键。范奎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的好眼力，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迅速捞出过凉水，味道则由调料定。这些是范奎家的秘制配方，一样都不能少，统统加进去。要问加多少，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句适量。搅拌均匀，让每一颗丁螺都沾满料汁，肉质鲜美，味道浓郁，辣爽可口。
3: 一定要先洗小头，再洗大头。是这个味儿，
4: 好吃，特别好吃，香。
0: 除了丁螺，喝酒人的餐桌上还少不了一样重量级菜品，海肠捞饭、碳水炸弹，正好可以填补灌满啤酒后稍显空虚的胃。大海的味道，海肠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海和渤海的潮间带，凭它这颜值还能在餐饮界站稳脚跟，就知道它在味道上一定有其过人之处。处理过的海肠切成小段，留作备用。品质上好的五花肉

0: 肥瘦相间，切成肉末，热锅下油，不断翻炒，猪油被煎出，肉末变得焦黄，香而不腻，再加上老板的独家秘方，调味增香。铺垫差不多了，主角出场，海肠进入汤汁，吸收着里面的精华，海肠的鲜爽与五花肉的醇香逐渐融合，风味十足。勾芡使这一锅捞饭汁更加浓厚，刚出锅的炒饭还带着热气，趁着炒饭最香的时候倒上海肠肉末汤汁，锁住锅气，汁水渗透进米饭，这个时候来上一口，绝对是开胃好手。出锅上酒，一个塑料袋，两斤当日鲜，这是青岛人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
1: 来，大哥，给你上酒。
2: 好。
1: 感受到我这个酒打得够慢吗？
2: 好，谢谢你。
0: 吃海鲜，喝啤酒，夜色越深，滋味越浓。啤酒屋里装的是情意无穷。
3: 对它的海肠呢，然后酱汁跟这米饭融合的非常的饱满，我觉得整个的入口之后，嘴里面就充满了整个的海肠的那种鲜香。
4: 然后我们当时上学是不是在这吃？
3: 对。
4: 然后呢，作为老青岛呢，说实话，就特别有那种怀旧的情怀。这个店如果特别老的话，特别喜欢扎堆，特别想去。
5: 接地气儿。它是青岛最原始最土著的那种感觉。我们来这个店吃的不是东西，我们喝的不是酒，我们呢感觉的是青岛的地方的特色。
0: 在接地气的环境里，在啤酒和美食的催化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似乎也逐渐消弭。
6: 相当好，慢吃。
0: 范奎也因此和一些老客人成了朋友，有时碰上了也会坐下一起喝上两杯，当然喝的不是酒，是生活。五月末，三面环海的福州连江到了雨季，潮湿的空气迫使人们在食物中寻求温暖，即便夜幕降临也要出来觅食。一碗锅边糊拉开了这座小城里夜的序章。
7: 下雨天吃一碗就是感觉很满足嘛，就是暖暖的。
8: 锅边就一段时间就会想吃，有时候下班啊吃吃宵夜啊都会能吃。
7: 夜宵吃点清淡的东西就比较舒服。
9: 我小的时候我妈都有做，几百年下来的家家户户都有做，家的海鲜都很好。
0: 锅边糊是福州地区历史悠久的特色小吃，口味清淡，一碗风味全靠海鲜提供，最鲜的海味才能烹出最妙的锅边。 为了挑到最新鲜。

0: 间的海货。玉洁每天都要亲自上阵。
1: 这个自己有看啊，这个眼睛就亮了，看一下都知道，哎，这个食材好不好？
2: 这个你看一下好不好呢？这个长这大一点啊，这样还要买一点啊。哇，这个好的那个给我啊。
0: 虽然做的是夜宵，但食材繁多，事情琐碎，店里早早便开始忙碌了起来。

各式各样的时令海鲜，琳琅满目，丰俭由人，灵活搭配，供你选择。配菜备齐，该糊出场。锅边糊里的糊，指的是由米浆制成的米糊。店里的米浆每天都要现磨，石磨转，米浆香。大米研磨成浆，释放出碳水的香甜。

0: 客来香开了13年，玉姐就这样忙了13年。
1: 再挂呗，俺来到有的自己拿。
0: 铁锅烧热，锅底清水瞬间滚沸，加入客人点好的海鲜，鲜味立刻释放。眼疾手快，找准时机，沿锅边撒下一圈米浆，手上功夫深，撒下的米浆才能厚度适中，口感刚好。在高温催化下，米浆立刻被烫成薄薄的一层，不能犹豫，迅速铲入汤中，只需几秒，立刻变得莹白 Q 软，大勺一挥，迅速捞出，行云流水出锅。米糊香滑软糯，糯而不粘，鲍鱼、蛏子、鱿鱼、文蛤虾豪华版阵容，鲜美至极，海味鲜，米糊润，原汁原味，夜里吃上一碗，胃里暖洋洋的，舒服。
2: 小朋友小吃的时候就过来吃，他很喜欢吃这边的锅边糊，很暖胃。
3: 这边的话就是主要以海鲜为主，人家靠海嘛，跟海鲜也很新鲜。
2: 这个像这种瓜葛啊，这个鱿鱼，它都是最新鲜最肥美的时候的。
4: 出来的就是这种海鲜的本味，就是没有添加很多过重的过咸的口味盖掉海鲜的本味，就基本上都是我们这边当地的特色。
0: 锅边糊还有最佳伴侣油条。玉姐家的油条好吃，鸡蛋要领头功，补充营养，丰富口味。面团切成长条，两条一组，扭在一起。鸡蛋的加入，使油条变得更加蓬松。经过油锅历练，油条变得通体金黄，蓬松酥脆。一口锅边，一口油条，鲜香交融，绝配。
4: 家里有的外出打工或者在外地工作的，就会想念这种味道，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就当是一种家乡的感觉吧，就是这种。
0: 锅边糊在福州地区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早已融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与情怀。夜色中，只要这份味道在，生活便有归处。
5: 拖出来，拖出来，
6: 不怕你走神。
5: 来，
6: 你
5: 来。来，我们干这个。我吃它，还给它拖着。加一
7: 点。到家了。到家了。到家了。到家
0: 了。天黑了，今晚吃啥？火锅、串串、头锅鸡、干锅、烧烤、冷锅鱼。在成都夜生活的版图里，光是美食就足以拿捏你的行踪。
8: 一年食堂挣点钱，我来成都花20多万。
4: 我朋友也多嘛，成都这边聚在一起很开心。
9: 来来来来来，
10: 天天都在聚会。成都人哪天晚上
11: 吃完饭开始喝二档喝三档喝，这就三档了。
12: 高病房采访来。
0: 最后，不管你吃了什么，喝了多少， 都会情不自禁的

0: 想来上一份蹄花汤。
1: 我闻到了鼻子。
2: 也不说好像你一定是饿了，好像你一定没有吃饱。有朋友说，哎，我们要不要再转个台，再吃点啥子？然后你就会想到，那就云虹嘛，就蹄花了嘛。
0: 月红蹄花，成都最老牌的野蹄花。
3: 哎，对，坐坐坐坐坐，几个人？两个人哇。
0: 红姐，月红蹄花掌门人，20年积攒的人气，让她和很多客人成了朋友。
3: 你是咋过来的？你骑的摩托车是吧？
4: 没有。
3: 咋都把他们乱的？几根蹄花？
4: 四根蹄花，十个一两面。
3: 敢劈点素材那个？啥子香？
4: 像我们喝完酒以后吃的话，我会想说越红。
5: 昨天来吃了的，
4: 在成都三天二斤。
0: 这里白天不营业，凌晨最热闹，夜越深诱惑越大。忙完工作的职场人士需要休养生息，耍完夜场的潮男俊女需要回收精力。不管白天是谁，在这碗蹄花面前都是平凡的吃货。
6: 喝了酒过来吃完那个素浆面，喝完蹄花汤就觉得很舒服哦，一晚上就很满载，就回家睡觉，周末愉快。
0: 蹄花汤的做法不算复杂，但是炖煮的时间、火候、食材，却是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3: 要炖出来有点熟了吧？哎。
0: 选7.5两重的猪蹄，反复清洗，去掉腥味血水，处理掉猪蹄上隐藏的猪毛，再反复清洗。老姜、花椒、当归，只用3种香料提味，几道工序过后即可上锅开炖。大火烧开之后，小火慢煨4个小时。白浓郁的蹄花汤，奶白的汤底散发出浓郁的药膳味，肤白细嫩，吹弹可破。
7: 我感觉哈，蹄花一般都是会很闷的，最开始我还爱吃蹄花，给他的感觉是不太闷的，味道确实可以。
6: 软糯滑，但是不腻，就是不像很多蹄花儿、野蹄花儿，喝了它的汤喝了很像糊嘴巴那种，就很清。那它的当归呢，放的就是比较适量的那种，刚好合适。
0: 蹄花软烂 Q 弹，汤香四溢，入口即化，满满的胶原蛋白，养胃养颜。
8: 先不觉得蹄花好吃，现在
9: 是
8: 觉得好吃。
9: 八十斤。
0: 秘制蘸碟，蹄花的口味搭档，丰富胶质的蹄花配上浓郁的豆瓣辣椒，一口下肚，醇厚又鲜美，完全不觉得腻。
8: 蹄花吃的比较鲜，不能配起这个蘸料就更有味一些。
0: 当然，热辣的成都早已为重口味爱好者考虑周到。香辣蹄花。

0: 卤味浓郁，酱香中略带一丝丝的麻辣，口感嫩滑有嚼劲儿。
1: 不光提花养颜，成都也养颜。来到这边之后呢，整个脸、整个气色都会变得非常好，可能跟吃蹄花有关系。
2: 我那份鸡肉是吃蹄花吃出来的，咱鸡肉吃月红蹄花。马手。
0: 从凌晨到深夜，这家夜归人的深夜食堂整夜亮灯。
3: 来，美女，坐这儿，坐这儿。来，刘国人，坐这儿。
0: 有人来填味，
4: 从西安过来聚到一起了。
0: 有人来买醉，
2: 吃月红蹄花要喝啤酒，
1: 要喝
2: 不喝啤酒你别吃，喝。
5: 我俩干面行不行？
6: 哈哈哈哈哈！面行，真蹄花。
0: 有人已经醉了。
7: 因为他不买单，他当然开心了。
0: 成都不打烊的夜里，一碗蹄花汤暖了胃，聚了会，一天的疲惫也慢慢消除殆尽。
8: 周末快乐，来成都吃蹄花。
0: 只要夜晚没有结束，我们就能一直吃下去。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飞速发展的时代面前，个人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少，似乎唯有夜晚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吃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消解掉生活的琐碎，点亮平凡生活里的微光。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侠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作为杂食动物，在人类的饮食谱系里，肉食绝对占据大半疆土。不同种类，不同做法，不同地域，口味各异。但对肉的热爱，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无论南北，肉是人们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0: 再给马上给你拿哈。
1: 现在室外90吧，非常。
2: 啊，
1: 牛肉吗？肥肠，在室外牛肉，你等下都给你蒸一下，都给你蒸，刚才在跑，昨天吃八桌啊，
0: 在哪里？
1: 来了，
0: 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我晓得哪个位给你们，你来看哪个给你掐嘛哈。
3: 这位脾气有些火辣的老板就是胖哥，天回镇蒸牛肉一哥。
0: 他们都是我脾气怪，他们都是我耿直，晓得不？但是他们都喜欢我。要不吃饭有点烫哈。哎呀，
1: 昨天吃了这牛肉，这牛肉太烫了，那锅盔是打都打不赢的锅盔。我要几个锅盔来，快说。没问题啊。
4: 但你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很上档次，但是好很好吃，晓得不？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的干净多了。

0: 好的，麻烦。
1: 胖哥的粉蒸肉选用的是肉形饱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搅拌，不停搅拌，让每一块牛肉都裹上满满的酱汁，充分入味。糯性适中的大米粉不能太细，会影响口感。倒入牛肉中，用巧劲儿不停翻搅，米粉与酱汁充分融合，均匀地包裹每一块牛肉。下一步，装碗。不需称重，仅凭经验，胖哥就能拿捏分量。

0: 上笼加盖，大火烧出蒸汽，然后等待40分钟。一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粉蒸牛肉就完成了。牛肉软糯爽口，麻辣和米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趁着新鲜出炉时，淋上些许红油蒜汁儿，撒上香葱、芹菜末，快速用刀将锅盔剖开，然后将放了佐料的牛肉塞入锅盔中。锅盔的酥脆配上牛肉的浓郁，糯软带香，香中有辣，占满了舌尖的每一个味蕾。
1: 它牛肉是
2: 给
0: 多炸炒，炸炒，牛杂汤才算圆满。用牛大骨熬制的汤底，醇厚香浓，汤自助，随便喝。一口饼子，一口肉，再配上牛杂汤，趁热乎吃下去最过瘾。午间时间，限量供应的蒸牛肉进入战时状态，胖哥的饼烤得热火朝天，服务阿姨忙得脚不着地，来得早的客人早早坐下，开始享用这份限量供应的美味。除了蒸牛肉和饼子的官方标配，有闲情的客人配上小酒浅酌两口，十分满足。
3: 啥酒没吃的？
4: 我爱好一杯酒，就朋友喝的。
0: 眨眼的功夫，午间供应进入尾声。
5: 他最后有三碗，
6: 不得了哈，乖乖哈。
1: 不得了。
6: 不得了。不得了。
7: 我这个真的铁牛的哈，
8: 他只卖上货哈，我下货了，
9: 专门来赶过来。
1: 你没有知道啥子心情
9: 了？下次又来。
0: 也有来晚的客人，期待自己是最后的幸运儿。
10: 哪有的，摸我的哈，
9: 哪有的吧？
11: 跟你商量啊，我就商量，
12: 我都不够早，都那么久，我打包的。
0: 看来胖哥这次调解失败。
13: 都是熟人嘛，大家都能够理解。
10: 啊，那三个饼子。
0: 打包三个白饼，就是老哥最后的倔强。送走最后一波客人，胖哥也迎来了今日的收官时刻。
13: 我认识你的时候一般就真的是只有两个小时。
0: 下次请走。云南丽江，一座被慢时光浸润的千年古城。在这里，食物的脚步也慢了下来，耐心等待时光流转，酿造风味。腊排骨是云南纳西族的传统美食，经过时间历练的排骨，鲜嫩弹牙，辣味浓郁，谁啃谁知道。腊排骨凭借自身的独特风味，成了这家小店的顶梁柱。
14: 老板，
0: 梅，白族姑娘，但在纳西族村子里长大。腊排骨是她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都要腌制的美食。腌腊排骨，排骨的品质是重中之重。采购时，家里经验最丰富的婆婆一定会亲自出马。
2: 你去看看我这块的啊。
0: 在众多摊位中，阿梅和婆婆轻车熟路找到相熟的摊主。婆婆火眼金睛，不够漂亮的边角碎肉统统剔掉，不留一丝漏网之鱼。新鲜的排骨准，咸淡才适中。轻轻按摩，让盐紧紧贴在排骨上，并更好地渗透进肉的纹理之中。随后选一处风水宝地，通风干燥，排骨们将在这里完成它们的进化。随着时间流淌，水分逐渐蒸发，排骨体内的咸香滋味愈发浓郁。
6: 这个的话，现在吃的话就是刚刚好的，你看它风干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差不多也是可以吃的，它有些比较喜欢吃那个嫩一点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也就是刚刚好的。
0: 这是阿梅老公彪哥，秉持着女主外男主内的原则，店里的幕后工作都由他来做，刀刀精准，游刃有余，落于骨缝之间，不遗余力切成小块，肋骨应声而断。

0: 切好的腊排骨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的多余盐分，增加口感。晚饭时间到，店里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辣排骨也迎来了它的味道巅峰，清水炖煮，不加调料，充分保留辣排骨的原始风味。砂锅炖煮后的辣排骨，瘦而不柴，韧而不硬，丝丝分明，既有吃肉的过瘾，又有啃咬的上头快感。
1: 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2: 他们家的话味道比较正宗，也就是我们杀年猪的时候腌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3: 他们家的肉的话都是很新鲜的，我们说的吃腊排骨的味道就是回家的味道一样的。
0: 吃腊排骨还得配上一味灵魂蘸料，猪肝酱。猪肉剁碎，猪肝切成小粒儿，再加上致死量的辣椒，搅拌均匀，

蘸上一口，够鲜，够辣，够香。对于丽江人来说，他们对腊排骨的感情大多来自于新年。杀年猪，腌排骨，一家团聚。而对于阿梅来说，腊排骨不只是生意，也承载了许多关于家的记忆。有些感情就像腊排骨，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显现出独一无二的风味。

0: 关于吃肉这件事儿，北方人一定要有发言权。来到山东济南，让我们直奔主题，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羊汤在这边取啊。
0: 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淡定吃饼。是老周，在将近十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2: 这等着叫个号的111是啊，找位置坐的。
3: 爷爷辈那时候做甜沫，做了一辈子甜沫，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肉烧饼也上来了。
0: 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两

0: 岁的鲁西黄牛，中国五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桂皮、陈皮、甘草、肉蔻、白芷、花椒、香叶，30多种香料中草药，可不是说来听听的。这样卤出的牛肉层次丰富，软烂多汁。牛肉和碳水一向是绝配，面团压扁，抹油，撒上椒盐儿，为白面增加一份咸香的层次感。最后裹上一层芝麻，再加一份醇厚香气。先在铁板上经历第一轮历练，烤至半熟，紧接着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接受第二轮烘烤。升级成功，通关出炉。一个个焦黄烧饼看似普通，实则低调有内涵，外酥里软。此时店里的客人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淡定的老周也没法稳坐柜台，亲自上阵。话不多说，赶紧上顶吧。师傅们刀不能停，卤好的牛肉一块接一块都被拿捏妥当，剁成肉碎。椒盐烧饼敞开心扉，允许牛肉走进心房。最简单朴素的组合却百吃不厌。
1: 是炖挺烂的，然后切的也比较碎，
2: 就是很醇香的牛肉味儿，它也不像是说你在买的那种卤的牛肉，它就是一种纯牛肉味儿，
1: 味道很粗，然后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很有味道，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烧饼再香，吃多了也难免噎得慌，这个时候得来碗汤。俗话说，烧饼配羊汤，烦恼全忘光。老周家的羊汤是由羊腿骨打碎之后熬制而成，奶香味十足。
3: 熬到3个多小时，把里边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
0: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
2: 汤就有点奶香味儿，就是你喝下去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羊肉味儿，然后吃的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儿在。
1: 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4: 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5: 来，一个多，一个超多
3: 啊！1101，他会叫号，不要从那儿吃啊，就找位置坐就行啊。哎，
0: 把从爷爷辈儿传下来的小生意发扬光大，这是老周的成就感来源。实实在在的美味，络绎不绝的客人，红红火火的生意，这就是老周理想中的日子。

密不可分。不管是家常小炒还是山珍海味，不管是街边小吃还是席间硬菜，都写满了关于过去、关于故乡、关于人情的痕迹。我们试图沿着食物的步履去探寻南北之间的异同，人们位于同一片疆域里的不同之处，用不同的滋味诉说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南滋北味，亦是人生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9: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4: 歌手旺姆。
2: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6: 好划算。
1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6: 哇，
1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

0: 而且条件的预计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
1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了。
11: 你选什么？
12: 这水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社会聚焦，城乡协同发力，打造我区一康养互助新模式。
1: 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总决赛举行。
2: 萧山交投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助老百姓安居梦。
1: 听豆之后，听布又火了，年轻人迷上缝缝补补。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居家养老仍是我区绝大多数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方式。全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十六届十次全会精神，紧扣全会关于加强一老一小关爱服务、提速健康萧山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部署要求，以省级医康养护助融合改革试点为抓手，立足城乡资源禀赋差异，城市侧重数字医养，乡村聚力银龄互助，着力打通医疗康复养护互助资源壁垒，推动专业服务下沉家门，邻里温情接续传递，探索走出一条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老友康养实践路径。
1: 26嘞，到
2: 了，你满不满意？
1: 非常满意。
2: 好的，
1: 非常满意。
2: 有什么健康问题，到时候可以通过管家联系我们的。
1: 好。
2: 哎，如果有什么健康。

0: 问题的话，好不好？
1: 好。
0: 哎，那我现在给你量个血压，你坐好啊。
1: 好。
0: 哎。
2: 上午九点，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陆恩典联合颐养管家于李燕、广德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孙凯妮上门为居民任天荣开展定期健康检查和回访。今年83岁的任天荣老人身患多种基础疾病，属于重度失能失智老人，日常离不开专人照料。得益于广德社区医康养互助融合改革，以往需要家属主动打听政策，分头对接医疗与养老服务，家庭照护负担繁重。如今由颐养管家统筹对接各类资源，落实一人一策服务方案，家庭医生定期巡诊，长护险护理邻里互助服务同步跟进，把各项保障送到老人家门口，有效缓解家庭照护压力。任老的妻子于月梅告诉记者，除了老伴享受到专属护理服务，颐养管家还时常与他谈心，给予情绪层面的关怀。
3: 人家把我个老太公我帮俺去打个，我一个人掏不动的，那脚趾甲帮我剪剪个，一个脚趾甲塞在眼里了。但我不但各种做不来的事，我帮我做好，我就满足满足的。我真当我给老太我这个点我担当，年纪大了，为了嘛压在下面这个事情要领导了。
4: 阿姨的话，说到叔叔的时候，他就眼泪会掉下来。像我们去的话，就给他多一点关爱，给他心里得到一点舒缓，能让他情绪更加舒服一点。那有时候他在叔叔这里可能受了气，那没地方去说，那我们作为一种倾听者，让他去听听他讲讲，给他吐吐槽，然后我们就反正安慰安慰他，给他情绪安抚，就是精神慰藉嘛，其实也是属于一种。
2: 打开于李燕手机上的颐养管家端，页面清晰记录着老人身体状况、风险标签、政策享受等各类信息，每周护理安排、巡访计划全部明确在册。像这样的配套颐养清单，广德社区已为全部129名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建立，实现重点老年群体一人一档动态管理。
5: 就比如说任大伯这么一家来说，他们现在享受的一个爱心卡的服务，可以帮助他们日常的一些问题。然后长护险呢，任大伯的一些医疗护理方面的都可以覆盖啊。然后我们还有社区卫生服务站呢，帮助他们做康复治疗、慢病管理啊、中医的特色方案。
2: 如果说广德社区代表城市社区数智赋能加医养专业的改革方向，进化镇画家店村的乡村守望家模式，则立足乡村熟人社会，破解农村老龄化空心化背景下专业养老资源薄弱的痛点。
6: 我到辰光为正俺学弟个阿姨做老院阿姨来我个，正吃饭个辰光你是慢食，因为那个功能那个可能有点嘛下降了啊，稍微慢食，葛末是搿个稍微我不希望人家停一停，就尽量嘛吃一种流食了个。
2: 下午2点左右，进化镇画家店村禅心木林互助中心的2名工作人员来到王官土家中，开展上门走访慰问，实地摸排收集老人实际需求。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询问老人身体状况与居家难题，按照邻里互助服务清单落实协助联系家庭医生、预约挂号、定期探访、代购生活物资等服务。
6: 总共在我们第一批那个服务人名单里呢，也是有90个，其中呢有8个。

0: 政策保障与邻里守望有机结合。今年94岁的裘菲亚老人腿脚不便，独居且需要长期用药，被列为红色重点关注对象。有64岁身体硬朗、心思细腻的裘婉文，一对一结对守望。
1: 那个缘分哈，俺刚来了，那也没得，俩你差点了人过的，手术了得差差了。跟他们看看羡慕羡慕自己，
2: 因为两年都两个都一平方都九个五，但有趟上我们呢，有趟上我非洲的上我在隔帮里走，也两个人福利的，一里的人家没放心啊，妹妹。
0: 截至目前，全区已选取10个镇街，共38个村社，开展试点单元建设，同步推广站长加颐养管家、邻里互助两类模式，打通民政、医保、卫健、残联多部门数据，完成老年人能力初筛评估32.3万人次，夯实精准服务的数据底座。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总结提炼城乡试点可复制经验，不断完善医康养互助一体化闭环，推动专业照护资源、邻里互助力量下沉千家万户，让更多高龄失能独居老人在家门口享有更有温度的晚年生活，实实在在实现老有康养的民生愿景。本台记者报道。
3: 昨天晚上，潮文化 Party 邱影杯都来一首秋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总决赛举行。经过4场海选、4场复赛、1场复活赛和1场半决赛，20强选手一路过关斩将，终于站上了最后的舞台。现场亮点不断，独唱、二胡、古筝、戏曲、舞蹈、曲艺等节目引来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在现场专业评审团和观众评审团的共同评比下，决出了本次大赛的10大高手和10大强手。据介绍，本届大赛不问职业、不论年龄，也不局限在一个舞台上，赛事以一赛一演的形式，分别在杭州南站、萧山图书馆、永兴剧院等全区各地展开，吸引了数百人关注观看，也给选手创造了展示才艺的平台。本台记者报道。安置房建设是关乎民生福祉的民心工程，萧山交投集团聚焦群众安居梦，持续加快安置房项目建设进度，高效推进工程施工。眼下，义桥镇山后村、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东区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各工序紧密衔接，有序推进。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目前室内装修完成约95%，市政景观完成约80%，安装工程约90%，预计年底完工。
4: 我们10月份的时候也会有业主开放日，邀请我们村民进来参观工程进度和工程情况，并且对他们的意见进行收集整理，最后进行统一的整改，尽量做到每一个村民都让他们满意。
3: 在城乡街道集中安置房2期项目现场，工人们同样在加紧作业。项目目前外立面施工基本完成，内部装修也处于收尾阶段，项目总体进度已达90%。作为千项万亿重大储备项目之一，该项目南临城乡集中安置房1期，北至拱秀路，总体的居住条件进一步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5: 等天气转凉，那么我们小苗会进场，预计的话10月底小苗基本上会做完，我们计划是在年底的话所有的工程量都会做完，项目基本上完工。下一步的话，我们也会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紧施工，尽快让老百姓入住。
3: 今年以来，我区交投集团扎实开展城市有机更新行动，统筹推进8个安置房和3个公租房项目建设，其中年初2个安置房项目完成交付，累计建成房源2844套，目前在建安置房项目6个，计划完成投资9.1亿元。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区农业行政执法队渔业执法中队牵头，联合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萧山港航执法大队以及义桥、林浦、进化、浦阳4镇，开展浦阳江水域三无船只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上午，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对浦阳江开展分段巡查，仔细排查江岸草丛、树荫等隐蔽死角，精准搜寻藏匿的三无船只，全力消除水域安全隐患。发现涉事船只后，合力将船只推入江中，由冲锋艇牵引至指定点位，再使用吊车吊运至路面，并进行相应处置。区农业行政执法队渔业执法中队副队

0: 长刘双介绍，受前期台风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本次三无船只清查工作难度较大。
1: 经过上一次台风影响，我们沿线的这个地塘呢水位相对较高啊，这个船只呢多隐藏在这个树下，视线难以这个第一眼发现，我们要近距离观察。同时呢，这个船舶呢因为这个属性的问题，沿线的江堤是没办法用这个吊车的，我们只能通过最原始的人工去进行一个拖拽。
0: 据统计，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30名，执法艇船5艘，现场清理各类三无船只10余艘，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1: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联合多部门多加宣传，三无船只呢下水呢风险系数较高啊，对自身的生命安全和航行的上这个三无船。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拼斗的热度还未散去，拼布又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新宠，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手作门店，体验缝纫拼布创作，在一针一线中治愈自我，解锁慢生活的新方式。
0: 中午12点，在万象汇的一家名为97缝纫自习室的店铺里，缝纫机哒哒作响，操作台上铺满了各色布料、剪刀和线轴，四五位年轻人正埋头专注手头的拼布作品，有人在剪裁拼布手提包的花片，有人在为拼布杯垫搭配颜色。与拼豆按图纸拼插不同，拼布需要剪裁、拼贴、缝合，工艺更复杂，但年轻人乐在其中。
3: 最开始了解拼布是手账书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喜欢做手账的人，所以我就尝试过去做手账书衣的那个外壳。拼布的缝纫呢，其实你就是可以感受他自己动手那个过程，你可以自己慢慢去构思它嘛，而且它还可以环保，节约碎布，就会很有成就感。接下来我可能会选择去做挂件或者是比较大型一点的。
0: 自习室老师告诉记者，以前店里热门的是普通服装制作教学，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专门冲着拼布而来，店里便顺势推出了拼布缝纫体验课，包括拼布杯垫、拼布手提包、拼布宠物衣服等项目，目前每天都有近10人前来体验，周末人更多，往往需要提前预约。
4: 拼豆和拼布不同的一点是，拼豆更多是按照图纸，大家从网上搜集一些图纸过来拼，然后拼布主要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选择面料、选择图案，然后这种方面可以发挥一些创意，实用性也会强一些。这不仅是一种动手的乐趣，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感。
0: 从拼豆到拼布，从买成品到自己做，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转变。剪裁缝纫带来的专注体验，让快节奏生活中的人们暂时放空，缝出的不仅是布艺，更是一段属于自己的治愈时光，是哒哒声中属于自己的一份从容。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
4: 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2: 好，
1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行，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1: 慧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7: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8: 是的，
4: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7: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哇，都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 发现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4: 是他故意学我的。
1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6: 哎，你在吹什么？
1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4: 嘘，有人来了。
1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8: 歌手汪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好划算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1: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硬币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万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2: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0: 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行，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手机的，谢谢。
11: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我们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9: 爸，哎，
17: 走
9: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14: 哎，你爸来啦。
13: 大家好呀！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注意看，

0: 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2: 啊，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
2: 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窜到树上去了。
1: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3: 早起吃在这我在这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睡得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4: 就是
3: 啊，好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在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

0: 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跨越山河，
3: 终于成功了，
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7: 歌手万母。
1: 九月二十七号，
6: 一家核心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都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2: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5: 从南到北，巨大的纬度差异带来不同的地理风貌，昼夜交替，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迎来夜晚，月色来袭，身处各地的人们显现出惊人的默契。美食，美食，还是美食。尽管口味各异，但吃货的心出奇的一致。夜色中，城市霓虹灯闪烁，

0: 家灯火里，热闹与喧嚣始终不息。青岛，一座因啤酒而被人熟知的城市。每当夜幕降临，大街小巷的空气都是麦芽发酵过的味道。
1: 下了班儿特别累，然后喝一杯这个凉茶特别舒服。
2: 到一个老地方喝一个老酒，感觉一个老事情，我们就开心。
0: 出于对啤酒的热爱，青岛形成了独特的啤酒屋文化。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开怀畅饮，是这座城市里的常态。当然一顿酒可不能少了下酒菜。青岛紧邻黄海，时令小海鲜自然成了首选。
3: 哎，老板，这黄总呢？
4: 二十五包。
3: 海蛎子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
0: 范奎，青岛一家啤酒屋的老板，每天他都要给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3: 这个海肠，海肠一定要买活的、厚的，就是客人吃之后它口感会比较好。不过生骨筋丁螺啊，这个就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丁螺。我们青岛人就是特别下酒。
0: 丁螺，肉大而嫩。吃起来有着嗑瓜子一样停不下来的上头快感，下酒绝配。早上挑好的新鲜丁螺，洗掉泥沙污垢，煮丁螺，火候很重要，是决定螺肉口感以及好不好吸出的关键。范奎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的好眼力，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迅速捞出过凉水，味道则由调料定。这些是范奎家的秘制配方，一样都不能少，统统加进去。要问加多少，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句适量。搅拌均匀，让每一颗丁螺都沾满料汁，肉质鲜美，味道浓郁，辣爽可口。
3: 一定要先吸小头，再吸大头。是这个味儿，
5: 好吃，特别好吃，香。
0: 除了丁螺，喝酒人的餐桌上还少不了一样重量级菜品，海肠捞饭、碳水炸弹，正好可以填补灌满啤酒后稍显空虚的胃。
6: 大海的味道，你觉得？
0: 海肠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海和渤海的潮间带，凭它这颜值还能在餐饮界站稳脚跟，就知道它在味道上一定有其过人之处。处理过的海肠切成小段，留作备用。品质上好的五花肉，肥瘦相间，切成肉末，热锅下油，不断翻炒，猪油被煎出，肉末变得焦黄，香而不腻，再加上老板的独家秘方，调味增香。铺垫差不多了，

0: 角出场。海肠进入汤汁，吸收着里面的精华，海肠的鲜爽与五花肉的醇香逐渐融合，风味十足。勾芡使这一锅捞饭汁更加浓厚，刚出锅的炒饭还带着热气，趁着炒饭最香的时候倒上海肠肉末汤汁，锁住锅气，汁水渗透进米饭，这个时候来上一口，绝对是开胃好手。菜出锅，上酒。一个塑料袋，两斤当日鲜，这是青岛人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
1: 来，大哥，给你上酒。
2: 嗯，好。
1: 感受到我这个酒打得够满吗？
2: 好好，谢谢你。
0: 吃海鲜，喝啤酒，夜色越深，滋味越浓。啤酒屋里装的是情意无穷。
3: 对它的海肠呢，然后酱汁跟这米饭融合的非常的饱满，我觉得整个的入口之后，嘴里面就充满了整个的海肠的那种鲜香。
4: 然后我们当时上学是不是在这吃？
3: 对。
4: 然后呢，作为老青岛啊，说实话，就特别有那种怀旧的情怀。这个店如果特别老的话，特别喜欢扎堆，特别去
5: 接地气儿。它是青岛最原始最土著的那种感觉。我们来这个店吃的不是东西，我们喝的不是酒，我们呢感觉的是青岛的地方的特色。
0: 在接地气的环境里，在啤酒和美食的催化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似乎也逐渐消弭。
6: 相当好，慢吃。
0: 范奎也因此和一些老客人成了朋友，有时碰上了也会坐下一起喝上两杯。当然，喝的不是酒，是生活。五月末，三面环海的福州连江到了雨季，潮湿的空气迫使人们在食物中寻求温暖，即便夜幕降临也要出来觅食。一碗锅边糊拉开了这座小城里夜的序章。
7: 下雨天吃嘛，就是感觉很满足嘛，就是暖暖的。
8: 锅边就一段时间就会想吃，有时候下班啊，吃吃宵夜啊，都会能吃。
9: 夜宵吃点清淡的东西就比较舒服。
10: 哎，姑娘，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啊。
11: 我小的时候，我妈都有做，几百年下来的，家家户户都有做，家的海鲜都很好。
0: 锅边糊是福州地区历史悠久的特色小吃，口味清淡，一碗风味全靠海鲜提供，最鲜的海味才能烹出最妙的锅边。为了挑到最新鲜的海货，玉姐每天都要亲自上阵。
11: 这个自己有看啊，这个眼睛最亮了，看一下都知道，哎，这个食材好不好？
12: 这个你看一下好不好呢？这个长这大一点啊，加海鲜买一点啊，哇，这个好的，这个给我啊，

0: 各式各样的时令海鲜，琳琅满目，丰俭由人，灵活搭配，供你选择。配菜备齐，该糊出场。锅边糊里的糊，指的是由米浆制成的米糊。店里的米浆每天都要现磨，石磨转，米浆香。大米研磨成浆，释放出碳水的香甜。晚上五点，食客的热情开启了御姐店里的又一个晚间场。
1: 不该的呀，早上啊。
2: 好嘞，过来
1: 啊。好嘞。
0: 客来香开了13年，御姐就这样忙了13年。
1: 再挂呗，俺来到有的自己拿。
0: 铁锅烧热，锅底清水瞬间滚沸，加入客人点好的海鲜，鲜味立刻释放。眼疾手快，找准时机，沿锅边撒下一圈米浆，手上功夫深，撒下的米浆才能厚度适中，口感刚好。在高温催化下，米浆立刻被烫成薄薄的一层，不能犹豫，迅速铲入汤中，只需几秒，立刻变得莹白 Q 软，大勺一挥，迅速捞出，行云流水出锅。米糊香滑软糯，糯而不粘，鲍鱼、蛏子、鱿鱼、文蛤虾，豪华版阵容，鲜美至极。海味鲜，米糊润，原滋原味，夜里吃上一碗，胃里暖洋洋的，舒服。
3: 小朋友想吃的时候就过来吃，他很喜欢吃这边的锅边糊，很暖胃。
4: 锅边的话就是主要以海鲜为主，人家靠海嘛，这海鲜也很新鲜。
3: 这个像这种花蛤啦，这个鱿鱼，它都是最新鲜最肥美的时候的。
5: 出来的就是这种海鲜的本味，就是没有添加很多过重的过咸的口味盖掉海鲜的本味，就基本上都是我们这边当地的特色。
0: 锅边糊还有最佳伴侣油条。御姐家的油条好吃，鸡蛋要领头功，补充营养，丰富口味。面团切成长条，两条一组，扭在一起。鸡蛋的加入，使油条变得更加蓬松。经过油锅历练，油条变得通体金黄，蓬松酥脆。一口锅边，一口油条，鲜香交融，绝配。
5: 家里有的外出打工或者在外地工作的，就会想念这种味道，就是在他们内心里面就当是一种家乡的感觉吧，就是这种。
0: 锅边糊在福州地区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早已融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与情怀。夜色中，只要这份味道在，生活便有归处。
6: 拖出来，
7: 不怕你走神。
6: 来，你来，
8: 赶快，
6: 我只怕给他拖。
0: 天黑了，今晚吃啥？火锅、串串、头锅鸡、干锅、烧烤、冷锅鱼。在成都夜生活的版图里，光是美食就足以拿捏你的行踪。
7: 一年食堂挣点钱，我来成都花20多万。
5: 好，朋友也多嘛，成都这边聚在一起很开心。
8: 来，肯定是聚会。成都人哪吃完了没？
9: 吃完饭开始喝，二场喝，三场喝，这就三场了。
10: 高病房，采访来。
0: 最后，不管你吃了什么，喝了多少，都会情不自禁的想来上一份蹄花汤。
11: 闻到了鼻子。
12: 也不说，好像你已经是饿了，好像你已经没有吃饱。有朋友说，哎，我们要不要再转个台，再吃点啥子？然后你就会想，那就约红嘛，就蹄花了嘛。
0: 月红蹄花，成都最老牌的野蹄花。
13: 哎。对。走走走走走，几个人？两个人哇、啊！
0: 红姐，月红蹄花掌门人，20年积攒的人气，让她和很多客人成了朋友。
13: 你是咋过来的？你骑的摩托车是吧？
14: 没有。
13: 咋都管那么乱呢？几根蹄花，给配点素材那个，啥子香？
14: 像我们喝完酒以后吃的话，我会选择月红。
8: 昨天来吃了的，
14: 在成都餐厅二居。
0: 这里白天不营业，凌晨最热闹，夜越深，诱惑越大。忙完工作的职场人士需要休养生息，耍完夜场的潮男俊女需要回收精力。不管白天是谁，在这碗蹄花面前都是平凡的吃货。
8: 喝了酒过来吃完那个素椒面，喝完蹄花汤就觉得很舒服哦，一晚上就很满足，就回家睡觉，周末愉快。
0: 蹄花汤的做法不算复杂，但是炖煮的时间、火候、食材却是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
13: 要炖出来有点熟了吧？哎，
0: 选7.5两重的猪蹄，反复清洗，去掉腥味血水，处理掉猪蹄上隐藏的猪毛，再反复清洗。老姜、花椒、当归，只用3种香料提味，几道工序过后即可上锅开炖。大火烧开之后，小火慢煨4个小时。白浓郁的蹄花汤，奶白的汤底散发出浓郁的药膳味，肤白细嫩，吹弹可

0: 感觉哈，蹄花一般都是会很闷的。最开始我喊他吃蹄花，给他的感觉是不太闷，味道确实可以。
1: 软糯滑，但是不腻，就是不像很多蹄花儿、野蹄花儿喝了，它的汤喝了很像糊嘴巴那种，就很清。那它的当归呢，放的就是比较适量的那种，刚好合适。
2: 蹄花软烂 Q 弹，汤香四溢，入口即化，满满的胶原蛋白，养胃养颜。
3: 先不觉得蹄花好吃，现在可觉得好吃。
4: 八十分。
2: 秘制蘸碟，蹄花的口味搭档，丰富胶质的蹄花配上浓郁的豆瓣辣椒，一口下肚，醇厚又鲜美，完全不觉得腻。
3: 蹄花吃的比较鲜，不能配起这个蘸料就更有味一些。
2: 当然，热辣的成都早已为重口味爱好者考虑周到。香辣蹄花，卤味浓郁，酱香中略带一丝丝的麻辣，口感嫩滑，有嚼劲儿。
3: 不光蹄花养颜，成都也养颜。来到这边之后呢，整个脸整个气色都会变得非常好，可能跟吃蹄花有关系。
5: 我那份鸡肉是吃蹄花吃出来的，当鸡肉吃月红蹄花马上。
2: 从凌晨到深夜，这家叶贵人的深夜食堂整夜亮灯。
6: 来，美女坐这儿，坐这儿，来刘国人坐这儿。
2: 有人来填味，
7: 从西安过来聚到一起了。
2: 有人来买醉，
5: 吃月红蹄花要喝啤酒，
3: 要喝
5: 不喝啤酒等于白吃。喝，
6: 我俩干面行不行？
3: 哈哈哈哈哈！真喜欢吃蹄花。
2: 有人已经醉了。
8: 因为他不买单，他当然开心了。
2: 成都不打烊的夜里，一碗蹄花汤暖了胃，聚了会，一天的疲惫也慢慢消除殆尽。
9: 多么快乐，来成都吃蹄花。
2: 只要夜晚没有结束，我们就能一直吃下去。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飞速发展的时代面前，个人时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少，似乎唯有夜晚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吃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消解掉生活的琐碎，点亮平凡生活里的微光。

作为杂食动物，在人类的饮食谱系里，肉食绝对占据大半疆土。不同种类，不同做法，不同地域，口味各异。但对肉的热爱，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无论南北，肉是人。

0: 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1: 我的锅盔还没有，
2: 好，稍微等一下去。

0: 你慢慢给你拿哈。
1: 现在室外六十八分钟。
0: 啊，
1: 牛肉非常，在室外牛肉，你等下多给你蒸一下，多给你蒸，刚刚在跑，昨天吃八顿啊，
0: 在哪里？
1: 来了，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我晓得哪个位给你嘛，你来看他给你掐嘛哈。
2: 这位脾气有些火辣的老板就是胖哥，天回镇蒸牛肉一哥。
1: 他们都是我脾气怪，他们都是我耿直，晓得吗？但是他们都喜欢我。要不说话有点烫哈，
3: 快！
4: 昨天吃了这牛肉，今天又吃菜了。他锅盔是打都打不赢的锅盔，我要几个锅盔来换锅。没问题，好好。
5: 但你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很上档，不然老很好吃，晓得不？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的干净多了。
6: 灵魂，必须加两分。
2: 来店里的几乎都是回头客，从小朋友到老人，胖哥的蒸牛肉算得上是老少通吃。
7: 九个二哦，三二家的，
8: 俺姐我在那边卖烤饼吃，好吃。

0: 搞定，麻死。
1: 胖哥的粉蒸肉选用的是肉形饱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搅拌，不停搅拌，让每一块牛肉都裹上满满的酱汁，充分入味。糯性适中的大米粉不能太细，会影响口感。倒入牛肉中，用巧劲儿不停翻搅，米粉与酱汁充分，不需称重，仅凭经验，胖哥就能拿捏分量。

上笼加盖，大火烧出蒸汽，然后等待40分钟。一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粉蒸牛肉就完成了。牛肉软糯爽口，麻辣和米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趁着新鲜出炉时，淋上些许红油蒜汁儿，撒上香葱、芹菜末，快速用刀将锅盔剖开，然后将放了佐料的牛肉塞入锅盔中。锅盔的酥脆配上牛肉的浓郁，糯软带香，香中有辣，占满了舌尖的每一个味蕾。

0: 看牛肉吃的多扎实，
1: 扎实。
2: 当然，只有肉也不行。懂得享受的四川人，得配上一碗新鲜的牛杂汤，才算圆满。用牛大骨熬制的汤底，醇厚香浓。汤自助，随便喝。一口饼子，一口肉，再配上牛杂汤，趁热乎吃下去，最过瘾。午间时间，限量供应的蒸牛肉进入战时状态，胖哥的饼烤得热火朝天，服务阿姨忙得脚不着地，来得早的客人早早坐下，开始享用这份限量供应的美味。除了蒸牛肉和饼子的官方标配，有闲情的客人配上小酒，浅酌两口，十分满足。
3: 啥酒你爱吃的？
4: 我爱好一杯酒，就肯定喝的。
2: 眨眼的功夫，午间供应进入尾声。
5: 他最后有三碗，
3: 没有哈，乖乖哈。
6: 没得了。
3: 没有。是的，
7: 我这个真的是牛的哈。
8: 他只来上午哈，哇，下午了，
9: 专门来赶过来。
6: 你没有知道啥子心情啊？
9: 下次又来。
2: 也有来晚的客人，期待自己是最后的幸运儿。
10: 哪有的，
11: 摸我的哈。
10: 哪有的嘛？
12: 跟你商量哈，我就商量，
13: 我都不够咋个？都那么久，我打包的。
2: 看来胖哥这次调解失败，
14: 都是熟人嘛，大家都能够理解。
10: 啊，那三个饼子，
2: 打包三个白饼，就是老哥最后的倔强。送走最后一波客人，胖哥也迎来了今日的收官时刻。
14: 我正式营业的时候，一般就真的是只有两个小时。
2: 下次，请走。云南丽江，一座被慢时光浸润的千年古城，在这里，食物的脚步也慢了下来，耐心等待时光流转，酿造风味。辣排骨是云南纳西族的传统美食，经过时间历练的排骨，鲜嫩弹牙，辣味浓郁，谁啃谁知道。辣排骨凭借自身的独特风味，成了这家小店的顶梁柱。阿梅，白族姑娘，但在纳西族村子里长大。辣排骨是她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都要腌制的美食。腌辣排骨，排骨的品质是重中之重。采购时，家里经验最丰富的婆婆一定会亲自出马。
15: 这看着我这块啊，
2: 在众多摊位中， 阿梅和婆婆轻车熟路找到相熟的摊主，婆婆火眼金睛，不够漂亮的边角碎肉统统剔掉，不留一丝漏网之鱼。新鲜的排骨转眼便投入盐的怀抱，均匀而厚实地将盐撒在排骨表面，用量要精准，咸淡才适中。轻轻按摩，让盐紧紧贴在排骨上，并更好地渗透进肉的纹理之中。随后选一处风水宝地，通风干燥，排骨们将在这里完成它们的进化。随着时间流淌，水分逐渐蒸发，排骨体内的咸香滋味愈发浓郁。
7: 现在吃的话就是刚刚好的，你看它风干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的，这个就是差不多也是可以吃的。它有些比较喜欢吃那个嫩一点那个一点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也就是刚刚好的。
2: 这是阿梅老公彪哥，秉持着女主外男主内的原则，店里的幕后工作都由他来做，刀刀精准，游刃有余，落于骨缝之间，不遗余力切成小块，肋骨应声而断。切好的腊排骨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表面的多余盐分，增加口感。晚饭时间到，店里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腊排骨也迎来了它的味道巅峰，清水炖煮，不加调料，充分保留腊排骨的原始风味。砂锅炖煮后的腊排骨，瘦而不柴，韧而不硬，丝丝分明，既有吃肉的过瘾，又有啃咬的上头快感。
9: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11: 他们家的话味道比较正宗，也就是我们三年煮的时候腌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16: 他们家的肉的话都是很新鲜的，我们说的吃腊排骨的味道就是回家的味道一样的。
2: 吃腊排骨还得配上一味灵魂蘸料，猪肝酱。猪肉剁碎，猪肝切成小粒儿，再加上致死量的辣椒，搅拌均匀，

蘸上一口，够鲜，够辣，够香。对于丽江人来说，他们对腊排骨的感情大多来自于新年。杀年猪，腌排骨，一家团聚。而对于阿梅来说，腊排骨不只是生意，也承载了许多关于家的记忆。有些感情就像腊排骨，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显现出独一无二的风味。

0: 关于吃肉这件事儿，北方人一定要有发言权。来到山东济南，让我们直奔主题，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你给我找个座位坐下，扫码点餐。18大包，4个多肉，2碗甜枣，2个芝麻烧饼啊。羊汤在这边取啊。
0: 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淡定吃饼。他就是老周。在将近10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2: 这等着叫个号的111是啊，找位置坐着去。爷爷辈那时候做甜沫，做了一辈子甜沫，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肉烧饼也上上了。
0: 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2岁的鲁西黄牛，中国5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桂皮、陈皮、甘草、肉蔻、白芷、花椒、香叶，30多种香料中草药，可不是说来听听的。这样卤出的牛肉层次丰富，软烂多汁。牛肉和碳水一向是绝配，面团压扁，抹油，撒上椒盐，为白面增加一份咸香的层次感。最后裹上一层芝麻，再加一份醇厚香气。先在铁板上经历第一轮历练，烤至半熟，紧接着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接受第二轮烘烤。升级成功，通关出炉，一个个焦黄烧饼看似普通，实则低调有内涵，外酥里软。此时店里的客人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淡定的老周也没法稳坐柜台，亲自上阵。话不多说，赶紧上饼吧。师傅们刀不能停，卤好的牛肉一块接一块都被拿捏妥当，剁成肉碎。椒盐烧饼敞开心扉，允许牛肉走进心房。最简单朴素的组合却百吃不厌。

0: 是炖挺烂的，然后切的也比较碎，
1: 就是很醇香的牛肉味儿，它也不像是说你在买的那种卤的牛肉，它就是一种纯牛肉味儿，
0: 味道很粗，然后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很有味道，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2: 烧饼再香，吃多了也难免噎得慌，这个时候得来碗汤。俗话说，烧饼配羊汤，烦恼全忘光。老周家的羊汤是由羊腿骨打碎之后熬制而成，奶香味十足。
3: 熬到三个多小时，把里边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
2: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
1: 汤就有点奶香味儿，就是你喝下去，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羊肉味儿，然后吃了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儿在。
0: 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4: 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3: 来，一个多，一个超多
5: 啊！1101，他会叫号，不要从那试下去，找位置坐就行啊！哎，
2: 把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小生意发扬光大，这是老周的成就感来源。实实在在的美味，络绎不绝的客人，红红火火的生意，这就是老周理想中的日子。

食物密不可分。不管是家常小炒还是山珍海味，不管是街边小吃还是席间硬菜，都写满了关于过去、关于故乡、关于人情的痕迹。我们试图沿着食物的步履去探寻南北之间的异同，人们位于同一片疆域里的不同之处，用不同的滋味诉说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南滋北味，亦是人生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阿姆。

0: 现在怎么点啊？生不逢时嘛，肯定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吧？
1: 你就没有想过去自首？
0: 现在的情况要好吧？
1: 你就没有想过去自首吗？
0: 早就想过去死。饭后第二，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年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今天阳光准时上线，城区最高气温在33.7度。预计本周我区多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需要注意防范。另外，目前海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活跃，需要关注的是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其将于26号前后靠近或进入东海，其路径还有不确定性，我们将密切监视滚动预报服务。来看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26号多云到阴，27号多云到阴，局部雷阵雨，28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时间关注明天的生活指数。预计明天 AQI 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港湾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彩蝶边，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

0: 在马区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在马区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马区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马区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马区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1: 自己没说都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间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可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10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10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3-4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稀

0: 围场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
1: 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蓄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舟曲县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10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舟曲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2: 他家人都没了，当时自己也都该追回去，没有，他就是不想活了，回家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的那人，他们这个亲戚帮我跟着那人，就直接把我胸断剑了。哈，当时就真另一个想法呢，全家都十几口人，一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那是2016年是回休，好像然后就想开了，自己就过来这15年了嘛，他就那也正常的过了嘛去。
1: 2016年，随着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 杨仁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

0: 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1: 差不多吧。
2: 帮助他人，
3: 服务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都有着和杨润海相似的经历。在杨润海的号召下，很快就成立了志愿服务队。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4: 这小人呢，你说流那么大，你说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件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
5: 加油！
0: 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6: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八年之流，那是坏组织事情，那就做啊。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7: 舒服哦。难过的。
8: 父子的聚会，高兴高兴
9: 高兴。
0: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痊愈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朝区和迭部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0: 这个水灾还是在，差不多火鸟。
1: 昨天这下的好。
2: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被从叠埠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叠埠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3: 但是当时你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五六百年的树，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鸟笼。现在觉得那是太可惜了。
2: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4: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
0: 拉不下来，
4: 真喜欢了。
2: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叠埠，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3: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2: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叠埠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补栽树苗。
3: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砍伐的全部都栽回来，给子孙后代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2: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0: 你看，这是前几年栽下的，当时好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长个20多，雨水不好，你看它就长哈，只能一个。
2: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叠埠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

0: 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我的风风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新疆那
2: 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啊、哦，那个看台下面，
4: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2: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5: 里面环境怎么样？
6: 不错，
5: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7: 干干净净。
6: 好的，
5: 对对对。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8: 哎，这些地方干净，
2: 特别好。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一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一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0: 很快，红黑榜就发出去了。
2: 喂，
9: 我们实验组发的是不是黑榜里面？
2: 对，你们是黑榜，今天晚上发的通报。
0: 时间不长，周龙就接到某黑榜单位负责人的电话。
2: 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什么我拿鸡毛当令箭了？我们全班每次的这个红黑榜都是有程序的，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巡查组，还有你的平时的环境卫生的这个表现。
10: 像你们襄阳的话，是到现在为止申诉搬迁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还给我打这个电话着呢。咱我们俩再不要打这个电话了，也没有必要，现在打这个电话我们俩也就是无非是矛盾上升了。
2: 挂了，再不要说了啊。
0: 本来两人很熟悉，但这次他的单位上了黑榜。
2: 妈了，没事，垃圾那么脏的都自己捡的呢，对吧？这是个语言上面的

0: 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再搁置了。
1: 过了就忘了，啊，咱不提了。虽然被骂了，内心隐忍着委屈，但同时也证明红黑榜有震慑力。我们录取线它是一个旅游业和畜牧业两大守备产业。
2: 这一点一滴的坚持，改变的不仅是环境卫生和生态系统，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在马去的草原上，剩下的激情与赛马节上的欢聚融合在一起。
3: 以前可会单位，一个是你的身高，你把体重跟身高对在一起，下面就会产生一个指数。这个指数的高低就是，代表着你是消瘦还是正常还是超重还是肥胖。
4: 他叫王家辉，是马区县健康教育所的副所长。
3: 将健康生活方式的新风吹进牧民家里，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为此，除了利用集会在草原上宣讲之外，他们还时常挨家挨户走进牧民家里，让他们从知识中获得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比方说。
5: 合理膳食，然后咱们要适量运动，做到心理平衡，然后戒烟限酒。
3: 为了让牧民们更好地接受健康教育的知识，王家辉想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小点子。按照咱们科普的理论来说，每个人每天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嘛。 我们单位特别定做了一批控盐盒，然后这个控盐盒里面有一个勺子，它一个勺子是定量的，他一个人做饭就那么一勺，刚好这样的话群众也好操作，他就算不理解这个盐的摄入量，他就记不住这每天5克，但是他的这个行动中已经接纳了这个怎么说呢，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2: 王家辉的努力。 一方面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在延续自己父亲的事业。在马区提起王家辉的父亲王万清，草原上的牧民们都会肃然起敬。上世纪60年代。 王万清从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自愿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甘南马区工作。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王万清坚守高原，为马区的老百姓解除病痛，被评为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十大人物。
3: 我父亲给我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做些事情，能影响到别人或者对别人有益的话。
5: 那是最好不过了。从小到大，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几年后，王家辉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因为医这个东西，你学的再好也好，投入再大也好，只能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所以的话，换个思维考一下，我们人类能不能要是少生病？这个方面刚好，我觉得健康教育就能帮上忙。
2: 从救治到预防，王家辉知道，提高牧民的健康素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有些改变是看得到的。据统计，甘南人均寿命。

0: 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1: 我们甘南藻这几天开展全域无垃圾，我们的环境变美丽了，我们的一些致病因素也减少了。
0: 阿万仓是王稼辉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父亲王万清工作了20年的地方。王稼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到这里走一走，从而找到前行的动力。
1: 我觉得我这个工作这就非常有意义，我觉得也很有信心哦，因为有意义所以干得也起劲。
0: 一片更加清新健康的草原正在王稼辉的眼前自信舒展。

从为了美丽家园的朴素躬身，到经历生死的深切领悟，从痊愈治理的久久为功，到文明新风的明朗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清朗蜕变，在甘南大地上，人们日益感受到生活环境发出的红色警报，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维度走向环境革命的内在缘起。当人与自然以全新的方式相互对视，在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带动下，所有渴望改变的愿望与行动正不断汇聚成美丽中国的甘南经验和动人世界。对甘南人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为了这一切，有多少人默默书写着令人动容的青春故事？一个生态多样、民俗绚烂的甘南，又将以怎样惊艳的方式华彩绽放？照亮未来的光，正不惜闪耀在蜿蜒的河面上。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

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

要只是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

0: 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0: 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心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五一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
2: 为了让科普体验更加丰富，眼下科创中心正积极打造新的科学传播空间。依托园区1200余平方米空间建设的科学咖啡馆科普文化体验专区，将融合科普教育、国际交流、新媒体传播和创新展示等功能，设置国际文化交流区、沉浸式科普互动区、新媒体直播区及路演配套区等板块，预计9月正式亮相。本台记者报道。
3: 开学临近，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无成人陪伴儿童出行高峰，不少暑假来这与务工父母团聚的小候鸟即将独自搭乘航班返回老家，开启校园生活。
4: 上午10点，在机场 T3 航站楼无陪儿童接待站，不少家长正在办理无陪儿童乘机手续。短暂的暑期相聚即将结束，离别时刻家长反复交代注意事项，孩子挥着小手和父母道别。
5: 我第一次就是使用这个无陪的，然后呢首先感觉这个挺靠谱的，然后首先是有人工作人员在那指引，然后时间到了放到那边，然后你比如我有什么要求我写到上边，就是我有一个无陪卡。
4: 一对来自云南的姐弟俩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无陪儿童接待站，一想到即将要与父母分别，姐姐情绪十分低落，偷偷抹起了眼泪。
6: 基本上每一次来的时候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就是那种留守儿童嘛。
7: 今年你们见几次啊，小朋友？
6: 我们基本上就到过年，就他们放暑假的时候来，过年我们就回家。
4: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这几天无陪儿童的接待量持续攀升，周末高峰期接待量破千，航司方面也在不断调整相关政策。针对开学前无陪儿童返程高峰，机场加大服务保障力度， T3 T4 航站楼2处无陪接待站全面投入运行。
8: 我们也是采取了就是日常保障加那个特殊情况的一个应急保障是结合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动员了我们的党员先锋岗，就是我们每天在日常保障的基本人数上也加了党员的加班岗，然后针对一个高峰期我们再加大一个现场人员的保障力量。
4: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年过七旬的市民沈大伯专程来到瓜地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到社区民警单阳涛手中，感谢民警历时半年多方查证，解开了困扰他许久的房产继承难题。沈大伯父母离世后留下一处老房，家中兄弟姐妹均同意由他继承房屋，可前往不动产窗口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告知了一个棘手问题：1988年房屋产权登记表上父亲姓名登记为沈有奇，但户籍档案姓名为沈有奇，仅一字之差，因同字不同，受限于早年档案无身份证号佐证，

0: 沈大伯多次往返各部门，始终无法出具身份一致证明，继承手续一度停滞。
1: 在那上情况，你没办法，我接着省机关同志，根本我去联络区嘛，这个情况去搞那搞了解一下，有个好，不人告俺老百姓的事体当其余事体来办，俺意味着人等我。
0: 看到老人憔悴焦虑的模样，单阳涛主动揽下这件难事，开启了长达半年的实地核查工作。单阳涛先是逐一翻阅派出所尘封多年的老旧户籍卷宗，又调取社区历史台账，并未找到名字写错的佐证。他随即走访多位高龄老街坊，通过邻里证言确认父子关系，可依旧无法解释房产证名字出错的缘由。为查清档案填写失误的源头，单阳涛多次对接不动产登记窗口、房管瓜地分中心，辗转联系上当年负责办证的退休工作人员，在成堆泛黄的老旧纸质档案中逐页翻阅查找，终于找到一张1988年1月21日的手写原始证明。这份同期出具的材料清晰写明，办证时村干部手工填写失误，将沈有奇误写为沈有奇。拿到关键佐证材料后，单阳涛依规为沈大伯出具身份情况证明，房产继承相关手续得以顺利推进。
2: 要想尽一切办法，作为一个老年人也不方便，那有些东西我能帮他跑的，那我就尽量都我帮他跑了。
0: 从警多年，单阳涛在公安基层一线耐心奔走，细致核查，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本台记者报道。
3: 暑期文博展馆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杭州南站的陈美术馆是全国首家入驻铁路枢纽的美术馆，它融合艺术展览、大众美育、青年艺术孵化多重功能，在热闹的交通节点打造出一站式城市文艺空间。
4: 走进杭州南站西广场，车厢造型的陈美术馆格外醒目。560平方米的场馆划分核心展区、常设展区与文创展示区，形成闹中取静的艺术天地。展馆采用轻量化策展、通俗化解读的布展方式，适配快节奏出行场景，让旅客在短暂停留中也能轻松感受艺术。正值暑期，不少候车旅客、周边市民和学生纷纷前来观展，在碎片闲暇时间解锁文艺体验，
5: 感觉就是像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又可以欣赏就是这边的一个
4: 加职业技能标准高级工要求。比武项目为多物品收集全流程实操，涵盖打包、盘点、拣货、分拨、验货等全流程。一等奖选手将报送参加全区技术能手评选。
6: 比赛肯定是紧张的，这个过程。
7: 但以后上大学之后，我应该会怀揣这份乡情，在大学里面继续深耕学习。然后呢，这样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出息。然后找到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会回报家乡的这份恩情。
0: 截至目前，青山教育奖学基金已累计为中高考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66万余元。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区污水工制协会南片护水大队联合林浦镇组织开展杭涌运河林浦段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对河道两侧进行双向地毯式排查，将隐藏在水草丛中、桥墩下方的非法网具逐一清理，共清理地笼500余只。
8: 后续嘛，我们河长现在叫他们一人一条河，全部分配到位，叫他们每天基本上有空来巡查一下。
4: 这是本月区污水工制协会第二次开展大型联合整治行动，协会将继续用实际行动展现护水精神，加强重点水域巡查频次，坚决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和群众一起守护萧山碧水清流。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牛蛙专项抽检整治，部分样本检出抗生素、违禁兽药残留超标。不少市民关心食用这类牛蛙会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医生介绍，规范养殖、兽药残留达标的牛蛙正常使用无健康风险，市民需警惕抗生素严重超标、违规使用禁药的问题产品。问题牛蛙常检出恩诺沙星、呋喃唑酮等药物，恩诺沙星为动物专用广谱抗菌药，用于防治畜禽细菌支原体感染，药物易残留在动物组织内，若未执行休药期就上市，会造成残留超标。长期使用超标食材，药物可能在体内积蓄，引发肠胃不适、头晕头痛，导致

0: 细菌耐药性，还可能损伤肝脏，同时存在影响胎儿与青少年软骨发育，增加关节损伤风险。因此临床上严格限制孕妇儿童使用同类药物。呋喃唑酮属于硝基呋喃类抗生素，健康风险突出，我国、欧盟、美国等均明令禁止用于食品动物养殖。
1: 更关注的其实还有它的不良反应，甚至是一个耐药，耐药的话就会产生超级细菌，如果说超级细菌感染，那我们会导致无药可用，那无论是兽用还是人用，它万一它产生了交叉的耐药，所以说我们现在对抗菌药物的管理其实是就是要合理用药。
0: 医生介绍，食物当中兽药残留几率通常较低，单次使用一般不会引发急性中毒，但长时间频繁摄入超标食材会引发健康隐患，建议市民选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农贸市场，优先选择来源可追溯的产品。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爱吃肉的你就多来几盘，大块的羊肉倒入锅中，稍微热一下就可以享用。这时候的皮质柔韧有嚼劲，黑山羊肌纤维细，硬度小，所以肉质格外嫩，一点都不膻，也吃不出过多的佐料味道。爱吃内脏的可以点上一份羊肠，鲜爽滑嫩的口感能瞬间征服你的味蕾。还有那心肝脾胃肾，通通不要放过，只有把羊吃到极致才能不留遗憾。
1: 从他家开就吃到现在了十多年了，将近二十年了。
2: 这家店呢吃过两次，
3: 基本上就是一家人还有朋友，就当地的都是喜欢来这边吃。
4: 一个是口感，我觉得口感不错，然后还有一个它的香味啊可能就没有那么重，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些调料就更符合我的口味那种感受，反正吃挺舒服。
5: 第一个那个薛那个黑山羊肉那个我觉得都挺好的，然后这个我朋友又点了一个这个黄焖羊肉，味道也可以，因为我之前去过内蒙吃过，跟那个家常的那个挺像的。
6: 比较喜欢的，因为作为女人来说嘛，它带皮嘛，它胶原蛋白啊，这是跟女的。
1: 第二个它是汤的嘛，就是肯定是用黑山羊的肉熬出来的汤，
6: 挺鲜的，它这个汤是。
5: 然后还有一个豆腐，说嫩不嫩，说老也不老，然后就是能掐成块，它又不会碎，但是它又不是特别老。
1: 吃了这个羊肉以后了嘛，再这个煮这个大白菜。这个白菜多煮一下，把味道特别好。
6: 我能够感觉到那种原汁原味的味道了。
7: 喜欢它，喜欢它闹，而且很俏的一个。
8: 人家了以后，这个感觉这个责任担子越来越重了。也就不是说再这样出去，今天这样出去这里玩一下，明天那里去玩一下。下一步的话，我们也就是想，因为我们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嘛，下一步我们也就是主体让外甥他们来经营，我们配合他们一下，慢慢让他们来接管。
7: 我就是现在这个手就疼了嘛，已经很痛了，很痛了。
8: 听到他哪里痛嘛是。反正自己嘴巴上不说，反正心里还是觉得不挺难受的。说实在的，真的很愧疚的，对他很愧疚的，真的不容易，所以为这个家他付出的很多。老婆你辛苦了。
0: 黑山羊火锅店是老师成家后的责任，一家店可以抵御家庭未知的风险，也让亲人之间的心意相通，在锅的沸腾中得到热烈回应。人生总有数不尽的烦忧，希望我们和老师一样，身边有爱人、亲人、伙伴，那么就算前方风雨来袭，我们也能无畏无惧。

寒冷的冬天，人们大约只想和火炉子爱到地老天荒。丽江雪山脚下的纳西族，一方火塘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也是护佑家宅安定的神明。欢声笑语，炊烟升腾，载歌载舞，跳动的火焰陪伴他们从初见到离别的一生。

0: 老火塘人家火锅店，纳西族姐妹弘扬火塘文化的阵地。
1: 我自己吃一
0: 顿。于姐，这家店的老板，在姊妹中排行老大。
1: 谁谁爷哇？
0: 小于姐是最小的妹妹，把分店开在了昆明。不忙的时候，总要跑回来找姐姐玩。可是丽江人哪有忙的时候呢？接近中午饭点，才被慢送到店的青菜，慢慢被收拾妥帖。菜摘好了，天儿也聊美了，于姐准备做一件重要的事，打酥油茶。这碗早餐佳饮，足以窥见丽江纳西族和藏族之间关乎血缘的情感牵绊。这口黑锅是香格里拉的特产，名叫尼西黑桃陶锅。经它吹煮的食物总能虏获凡心。刚买回来的锅必须经过认真严明的制锅仪式，这是成为火锅神器的必经之路。肥猪肉和猪皮切成片，在陶锅内壁反复涂抹均匀，让油脂浸润锅的每一个角落。接下来就是用慢火熬煮米汤，这个过程很漫长，为了避免粘锅后产生糊味，必须守着锅不停搅动。两个小时的熬煮后，等锅晾凉，再将以上步骤重复几遍，一口新锅就可以正式上岗了。
1: 老人家就在那个火塘边睡，睡在火塘边，他一般的不挪窝了，已经是怕冷。以前呢，一方面就是穷，是吧？有被子啊什么的，是又制的又少。
2: 老人可以做饭，
1: 一般会离开这个火塘边。
2: 我们小孩的话，就是专门关注这些旁边吃的。玉米啊，土豆啊，有时候还往里面放蚕豆啊，怎么都可以拿来烤，包括南瓜也拿来烤。我们小时候真的什么都吃，然后你现在要找到这种感觉，就什么都可以在旁边烤，还是很少的。我们就还是有这种怀旧的情况在里面。
0: 今天的于姐有点忙，作为丛主，她要接待一群跳锅庄舞的舞友来画丛。
2: 比如说单位的同事一个丛，小时候一起玩大的一个丛，或者是亲朋好友，我们一起啊组个局，然后这样。
0: 热气腾腾的土鸡火锅是于姐和朋友们画丛最爱的美食。于姐家的土鸡锅做法很简单，也许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简单一百倍。为了让客人来了就能开涮，每一锅土鸡都要提前烹调好味道，炖煮前先把鸡肉炒到八九分熟，这样的鸡肉鲜嫩不柴，更容易入味，刚刚好。
3: 这是我大姐，我是最小的。以前的话我不会做饭的，以前都是姐姐做，姐姐做的多，我都是现成吃，差不多以前也是这样。

为主，一小时后，炭火升腾，陶土芬芳，原始的烹饪方式，终成全了这锅鲜美的土鸡火锅。

0: 这一锅热烈沸腾，是炭火向上传递的温暖。鸡汤香气浓郁，鸡肉鲜甜嫩滑，每一口都在勾勒幸福的味觉回忆。什么？光吃火锅还不够？别急，来自上古时代的火塘，也许比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思维还要百变创新。这滋滋作响的烤肉，这咕嘟冒泡的土鸡锅，是神奇的火塘，让我们沉醉在边吃烤肉边涮锅的幸福时光。肉吃美了，小鱼解牌鸡豆凉粉，你值得拥有。这可是丽江特有的传统美食，酸得很灵动，辣得很清爽，细腻软糯，咬一口唇齿留香。
1: 老字号了，味道相当不错。
2: 他们家那个口味很好的，然后也是做了将近十多年二十年了。
3: 这个出锅就是味道比较好，做出来了吧，还是。
2: 因为我们这边海拔高嘛，然后昼夜温差比较大，有的时候就是说下午这些菜上上来它就比较凉得快嘛。
3: 在远古的时候，就是我们老师成规矩了，就是这种一传的味觉啊，一餐都是吃这个火锅。
4: 就是我们。好吃才是精彩，来这点酒，因为是火塘什么，大家有伙伴那么围在一起嘛，就是，
2: 然后就在火塘边围着大家唠唠嗑，然后又吃一点我们这些特色吧，氛围很好，大家在一起都在家里边一样的。
0: 青石铁架，炊烟袅袅，一方火塘滋养着不同的民族，但家的温暖始终生生不息。正如于姐和她的朋友们跳一曲藏族舞，致敬海纳百川，守望这片原乡，只为至亲至友，围炉而坐，唯有咫尺，没有天涯。人生如舟，清白坐地，温暖的小舟顺喉而下，宛如一汪甘泉沁入心扉，五脏六腑仿佛都被清洗了一遍。这样的温柔让人们深信一碗粥足以抵抗整个世界，如果一碗不够呢，顺德人说那就一锅。凌晨两点，此刻如果你行走在顺德，大概会以为自己在梦游吧。这些在午夜穿行的车辆和人群，都是和时间赛跑的抢先者。
5: 8:30开工，那边载车出来，到这里的话，差不多就是8:301点钟。因为我们保持食材的新鲜。
0: 李小姐，顺德知名粥底火锅店经理。为了亲自监管食材的极致鲜度，她经常凌晨起来工作。
6: 我哋个广东话嚟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7: 今天没有货了吗？
8: 没有货了。
7: 那个牛松油没有了吗？
8: 前天没有，昨天打电话。

0: 有冇花邊啊？冇啊。你好，老闆，我們來啦。好。一层一层雪花，都是雪花肉，这个就是我们要的那个部位那里。这个打火锅是最嫩的。
1: 除了牛肉，猪杂也是他需要费心留意的。
0: 你要点啥呀，老板？
1: 在顺德做餐饮，需要100分细心，10000分挑剔，才能留住个个都懂吃的客人。

0: 上午十点，批发市场的喧嚣褪去，李小姐和她的火锅店也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白昼。凌晨买回的牛肉，经过几小时的排酸后，在糖醇解的作用下，肌肉组织和纤维变得柔软松弛，口感更加鲜嫩。但顺德人在追求口感的路上，没有终点。为了让牛肉的鲜嫩度登顶下一个巅峰，大师傅好吃不怕费功夫。频繁的猪杂是广东人中意的粥底好料，猪腰的腰臊必须趁其新鲜时剔除干净。猪肝，广东人叫它猪润，讨的是财水永不干涸的好彩头，吃的是润滑甘甜的绝妙滋味。米，南鲜北京，但优等的北方精米更适合做粥底。红枣、瑶柱、陈皮等十几味秘制材料的加入，得以让一碗粥也能熬出层次跌宕的百般滋味。持续两三个钟头的熬煮和搅拌，米粒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不断释出，渐渐沉入当地的罗浮山泉水，凝结成汁，柔腻绵稠的一锅上好粥底终于炼成。还没到中午，家住附近的老熟客都过来占座了。
1: 都嚟，我哋份份翻嚟，咁咪跟住紧咧就饮茶饮茶嚟食中饭。
0: 怎么吃牛肉才能不辜负这么用心的粥水？顺德本土老饕现身教学，给我们示范了他认为最地道的吃法。
1: 三块之后咧啦，跟住紧到咧，嗱呢块呢块应该六斤嘅。如果我哋咁咧，我嗱咁就好滑嘅而家。嗱而家佢就好滑啦。
2: 牛肉是嫩滑。
0: 滑嫩的牛肉裹着状如凝脂的米粥，入口的第一秒就会让人舒展眉头。但粥鲜味美，怎么能没有鱼？顺德人一般选用吊水碗鱼，吊水一种通过不投喂的方式给鱼做瘦身管理的手段，目的是让鱼盘正条顺，鱼肉香甜可口，无土腥。鱼肉不能散，用筷子夹起来整块吃才过瘾，而如果要吃嫩，鱼肉就要薄到在几秒钟内就能烫熟，整而薄，这就很考验刀工了。不过到了顺德师傅手里，都只是信手拈来的基本功而已。鱼肉晶莹剔透，形状如蝴蝶和尚的翅膀，优美动人。要完成这道工序，需要何师傅在三分钟内急速飞刀，毕竟在顺德抢先要精确到秒。搭配店里主打的一鱼两吃，声势浩大的食材阵容全部就位，只待和米粥碰撞出一场形神契合的灵魂之交。贝蟹类海鲜先入锅中，粥糜的粘着力将海鲜的汁水温柔锁住，鱼片只在粥里汆烫两三下即可起筷享用，轻轻一抿，米香、海鲜香、鱼香在舌尖递进式化开，吸收了不同海鲜食材精华的粥底，让人倍加珍视。一片鲜肉送进锅里，吃到嘴里，酥软柔美，香而不腻。大量淀粉质释出淡淡的甜蜜，像一首咏叹调，令人回味悠长。适量椒丝、姜丝，再佐以海鲜酱油和鱼露少许，记住这套经典的蘸料公式。本地人必点的油条。

0: 上米粥，带来的是双倍碳水叠加油炸食物的多重欢愉。最后再往粥里撒一把青菜，这才算真正喝出了顺德粥底火锅的精髓。
1: 来了好几次，
2: 熟客了。
3: 在这里第一次吃啊，但是因为听他们介绍说不错，那我就今天也过来试一下。
4: 我们经常来的，
5: 上海到这里来，来对地方了，就是我们想找的地方。我们从潮汕一路过来的。
1: 第一次这边的那个材料比较新鲜嘛，啊，然后呢，我觉得毕竟也是分开去做，这种做法也是比较卫生，所以我们来的比较多一点。
5: 一路吃下来，感觉就是这里吃的舒服。
3: 这个粥底比较入味。鱼的这个鲜甜味道，
6: 你用这个粥底啊做这个底料啊，比清水吃起那个鱼片，像这个鱼片它会比较滑，比较甜一点。
7: 我们今天以为他不要吃牛肉，我们今天就没有点牛肉。老板娘推荐说我们的牛肉你要试一下，
8: 拿了一块放进去，放进去有一趟就我跟他们说好吃，真的好吃
5: 啊。有机会还会再来。
0: 大良宫平亮正，大良宫一直土生土长的顺德大良男人，是这家店的老板。平亮正是广东人对物超所值的由衷赞赏。
3: 他说你感觉在自己家里自己喜欢拿些东西来咬一下，就是打边炉一样咯。
4: 一般我们休息都会来的，直接出来呀、啊、喝喝茶啊，吃吃那些小吃啊，聊聊天。
0: 粥底火锅是从市井大排档流行起来的家常味道，也许在我们看来能把接地气的粥水熬出至高境界，令人可敬可佩，但对于谦厚低调的顺德人而言，不过是本性使然。不畏声名，不论贫下一个白天，把每一分钟每一个细节都倾注在尊重着热爱着的这一锅百川入海的滋味，于无声处温暖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玉，
1: 你何意啊？
0: 洛州刺史高忠义是公主的心腹，既敢以朝廷名义召你到洛阳，必是公主授意，再加上洛阳本就是公主的老巢，她的很多心腹都在那里，所以此番入洛必会介入公主与太子之争啊。
1: 最近听说天子有意做太上皇，看来还是得站在太子一边，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我大唐才能无恙啊。
0: 长安你是好手，但朝堂之事你未必懂，天子让位只会让太子和公主之争更加激烈，为社稷搏杀是我卢林峰所愿，而并非你苏无名的理想，所以我劝你要想清楚。
1: 只有社稷安稳，百姓才能乐业。东都啊东都，不管千难万险，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唐的黎民百姓，我苏明无悔也。
0: 好，你已决，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徒儿，
2: 在。
0: 此为师，策马奔腾如何？
2: 好啊，
0: 撤！
2: 撤！撤！
3: 义兄，
1: 嗯，
3: 昨夜樱桃辞行时为何不加挽留？
1: 我挽留他干什么？难道还要带他去洛阳？
3: 莫不是义兄嫌他性子野、江湖气，配不上您这嫡公弟子啊？
1: 什么配上配不上，扯远了。
3: 他父亲临终前将其托付于义兄，怎么远了？
1: 你怎么知道？
3: 樱桃自己告诉我的，我看得出来他对义兄有情有义，说走只是托辞而已，义兄却不挽留，他很伤心呐。
1: 真的？笑什么笑？可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3: 那义兄的意思是，樱桃要是还在，你会带他去洛阳？
1: 樱桃若就此漂泊于江湖度过此生，也确实可惜呀。
3: 义兄，您给个准话，樱桃在，您是否会带他北上？义兄，你看，
1: 那是樱桃吗？喜君，不会是你？

0: 樱桃姑娘没走啊！刚才苏先生说，若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带你一起北上洛阳呢。
1: 喜君，
0: 义兄，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
1: 你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只因昨晚有件事忘记问了，我爹假冒刺史，已被你查出，却又隐瞒，
0: 你就不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吗？
1: 隐瞒之责，无论到什么时候，苏明都自会承担。令尊的驼神社实录，助宁湖彻底摆脱了驼神社的压迫。

0: 长刺史之名，他担得起。
1: 多谢苏先生，告辞。
2: 切，哎，樱桃，哎呀，义兄，
0: 樱桃，我那匹马有些老了，驮不动我，我想骑你这匹，不知你能否答应啊？
2: 换马。
0: 啊。嗯。
2: 谁叫你有恩于我呢？那换给你。终不肯亲自邀你出行，都想出换马的主意了，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别说。他那为难的样子，倒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了。哎呀，这五月的洛阳真的是春光明媚，繁华如梦啊！
0: 但五月自古被称为凶月，尤其是今天五月初五。所谓重武，有很多禁忌的，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
2: 什么凶月，吓唬人而已。
0: 邙山之下，洛水之滨的东都，真乃我华夏之根啊！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心绪难平，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卢凌峰，你想什么呢？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
3: 邙山洛水天津桥，定鼎街的樱花还有石榴，我永远都记得。
0: 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
3: 五岁那年离开了。
0: 哎，那就说说你的童年趣事。
3: 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快乐之事都太轻，如影让风吹散。
2: 有人对你师父不怀好意，
4: 少看我师父，
2: 吓死老娘了！
3: 雪环，你干什么呢？
4: 我保护师父啊！
3: 保护我？
0: 好了好了，赶紧走吧。

0: 叫花子模样，到底有没有钱呀？别喝完老娘的酒一抹嘴儿，
1: 臭笨蛋。
2: 怎么说话呢？你看我像没钱的吗？
0: 像。
2: 你气死我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0: 要你谁呀？
2: 我是马上要来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
0: 我管你是谁呢！来人，看他身上有没有钱。
3: 别吓我！别吓我！哎哎
0: 呀！还真不是叫花子呀！
2: 放下来！还不赶紧给我上酒！
0: 是大爷，赶紧上壶酒好菜、啊。
4: 这扇子真好看
5: 吧？别人送的、啊，
4: 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
5: 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
4: 我

0: 这样女子装扮的真好看，
1: 别猜了，
0: 什么呀？
1: 肯定是最好的胭脂。
2: 老樊通禀一声，宁胡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
3: 啊，刺史知苏长史这两日避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2: 长史
3: 啊，
2: 哪儿来的长史？
3: 小事有所不知，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4: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
2: 你们在这儿等我。
5: 哎呀，苏贤弟，总算把你等来了。
2: 苏明见过高刺史。哎，
5: 快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啊。
2: 哦，幸会幸会。
6: 东都留守李约。
5: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啊、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所以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6: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
2: 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
6: 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
2: 高刺史，我有些不解，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至于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
5: 苏贤弟，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坐，
6: 请。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天子一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昨日太子也启程了，公主因身体有恙，故而暂时留下来了。
5: 直说了吧，百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据说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待981天后，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虽然价格昂贵，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81天后，不但没有青春永驻，人面却会变成骷髅。
2: 我入城后亲眼目睹了此惊诡之事。
6: 又一起啊，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啊、
2: 难道公主也用了人面花？
5: 算时日的话，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在此之前若能捕到元凶，得到解药，还有一线生机呀、啊！
2: 公主现在在哪儿？
5: 宠念寺。对了，公主受人面花之毒的事，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洛阳、长安乃至整个大唐都会陷入混乱。
2: 说到人面花，博物之书记载，此花产于大翼国西南，薄如蝉翼，形如微笑之人面，嘴角处有红痕。没想到此花会有如此独特的毒性，兜售此花者可有线索？
7: 刺史，
8: 李留守，疑犯是个来自吐鲁

0: 苏长史，太好了！苏长史他说的就是兜售此花者，
1: 但邢参军带人赶过去后，疑犯已自杀。
0: 废物，废物！你，
1: 哎，
0: 看来公主急调苏贤帝来东都是对的。哎，还不见过新上任的苏长史啊。
2: 陆氏参军心怀甚拜见。等等，
3: 此事虽然事出紧急，但让我出任洛州长史仍需朝廷文书。
2: 有是有的，但是并不重要，因为公主的一句话，比这管用多了。协奉官。
3: 这种任命，朝廷的威严何在？你先下去。是。苏贤弟啊，如今事态非常，公主对你直接任命，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啊。苏明官职虽小，却以清流自居，顶着协奉官的名号上任。
2: 实难从命。哎呀，你这官又不是花钱买的，差什么？将来让长安那边给你补办便是。
0: 好了好了，苏贤弟远道而来，我从城外的庄园带来了储藏多年的波斯美酒，
2: 我们先接风，其他的慢慢再说啊。
0: 苏贤弟啊，为你接风洗尘，这面子你不给我。
4: 也得给李留守吧，林涛，你看我印胸的青光袍，是不是很合体？这颜色看着倒是挺好看。洛州长史是五品官，苏明从此算是发达了。
2: 这是哪儿啊？这是
4: 张师府啊。张师府，哎，让我想想，对，就是张师府。从后门出去，走不了一会儿就是狄公祠，你可以常去。
3: 拜见你恩师了。对对对，得去拜恩师。我得去拜恩师。我怎么穿了这身官袍？
4: 你现在是什么洛州长史，就应该穿这身。谁给我穿上的？是我吗？怎么了？
3: 长史府，陆凌风，你是要坏我名声啊！官袍是高刺史派人送来的，你喝多了吐了自己原来衣服一身，我好心好意帮你换上新的，你却不知好人心。你闭嘴！这洛州长史并非朝廷正常任命，而是协奉官。
5: 我要是接受了，就违背了做人的良心和做人的准则。苏明，你装什么？清高啊你！
3: 你不明所以，不要乱说话。
5: 不就是协风官吗？早听说了，协风官怎么了？那也是官儿。再说了，公主让你当的。 那谁也不敢小瞧你，屁话！知道你好面子，既来之则安之。我比你们早来几天，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这人面花案呢，确实很诡异。

0: 苏明，你不是就喜欢查这些吗？嗯，
1: 穿着这让自己鄙夷的官袍查案，跟自毁脸面有何不同？
2: 苏明，
3: 人面活的案子每天都在死人，
2: 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脸面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4: 医兄，我觉得卢凌风说的没错，
5: 要我说，那些贪心的贵妇人都活该，凭什么为了他们毁了自己的名声？
4: 樱桃，你说的不对，就算他们痴心妄想了，但毕竟人命关天。
5: 细菌，我知你出身高官之家，自然替他们说话，只是我这江湖野女子可一点也同情不起来。
6: 先生，先生，有个什么司法参军刑影说要拜见长史。
1: 不见，告诉他这里没有长史，我苏无名不受先锋官。
7: 没有长史？
6: 对，我家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7: 一个协风官竟也摆起了官架子，若不是为了公事，邢某如何又来见他？我们走。
6: 站住，我家先生可不是摆架子，而且他说了不受协风官。你可以看清任何人，但是不能看清苏先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7: 不接受协风官助长师傅。
2: 骗谁？
7: 这几年都传苏无名擅查鬼事奇案，且德行尚可，也许是我误解了他。找人盯着，有什么动静随时向我汇报。
8: 明白。
7: 行影，
4: 你认识他？
7: 我在进屋卫时曾有属下行影调来东都做官，不成想如今已经是司法参军了。
4: 那你何不出去见一见？
7: 他要是问我官居何处，我该如何回答？
4: 是啊，卢大将军现在就是个平民百姓，但又有何不好，自由自在，比当中郎将时强多了。
7: 哼，你可真会安慰人。
5: 你们两个说够了没？苏无名这么生气，你们也不管他？
7: 不必管他，他定是去了狄公祠。

1: 恩师在上，不孝弟子苏明来看您了。恩师在世，每每教诲，做人当清白，为官当清正。您的教诲，这些年，苏明一直铭记在心，故。
2: 此番到洛阳，我绝不接受那邪风官。什么人？出来！
3: 你又是什么人？敢私闯我府？这里如何成了你的府邸？
2: 我是狄公的关门弟子牛素，你又是谁啊？
1: 刚听你念叨说也是狄公的弟子，我可不信。我明白了，你平时就住在这儿，对吧？你过来，这些钱给你。
2: 我不能要你的钱。

0: 不然狄公会打我屁股的。没事的，我在心里已经向狄公禀告过了。来，好吧，但你真的是狄公的徒弟吗？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苏无名。
1: 苏无名，确实没什么名气，我都没听说过。 但你一定会探查奇案，对吧？能不能教教我？我给你磕头。
0: 你为何要查案啊？
1: 我要破人面花的案子。
0: 为什么？
1: 这几天有很多人来拜狄公，求狄公显灵缉拿住凶犯，得到解药救他们家人性命。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卢凌峰真是你的知己，他就猜你在这儿。
1: 应当，我今日发脾气，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迂腐？我的想法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当然，当时我觉得你没错。 就在刚才，我原以为用人面花的都是洛阳的贵妇人，可没想到那女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并非大富大贵人家。我上前询问，老父亲说女儿觉得自己长得丑，怕婆家嫌弃，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才买到了人面花，结果竟。
2: 苏明，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就受些委屈，先查案吧。苏明，你少绕弯子。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你是住还是不住？不住。
0: 你这，我不是都答应了？
3: 我答应你探查此案，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
2: 先生，那我们搬哪儿去啊？这儿挺好的。对呀，别看虚幻岁数小，他可是个明白人。我不住。
1: 那义兄住哪儿啊？
2: 我住客栈。到底是文人，虽有骨气，但也矫情。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但卢凌峰不行。
4: 横什么横？你是我的私人参军，随我去住客栈。要我保护，又不直说。樱桃姑娘说的对，矫情。苏明，走了快半个洛阳城了，到底住哪儿？哎哎。
2: 风客栈，有气魄，就这啥了？大风起兮云飞扬，气魄倒是有，就怕半夜风大，把这屋顶吹没了。
4: 哎，苏明，朱雀客栈，哎，不错。
2: 朱雀乃南方之意，咱们刚从南方来，怎么能又回去呢？莫走回头路。
4: 哎，哎呦，你又回来了。有啊。哎，你在跟我说话？
2: 对呀，我们见过，你忘了？你那小徒真是凶，我都看见他都不让呢。客官等着，我这就来接你。<笑>前岁客栈，这名字起的多好！好什么好？多不吉利啊！坏家名。前者天也，岁者年也。 天年者，天父之寿，自然绵长也。
4: 哎呀，快走！

0: 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嗯，你说的有点道理。老板娘，你好眼力。主人，天儿不早，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宿？那好吧。
1: 怎么样，大客房足够你们二位住了？
2: 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
1: 啊，对对对，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我们需要两间。可是没有了，旁边这间难道有人？怎么样，没有骗你们吧？里面已有客人住下，这楼上的空客房只此一间。
0: 你的意思是，这楼下还有客房？楼下是
1: 94，后院倒是有几间，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也没
0: 空的了。倒是有一间，不过也住不了。为何？
1: 因为死了人。
0: 我就说这不吉利，你偏要住这。
1: 哎呀，主人莫急莫急，
0: 死了何人呢？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是。
1: 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说卖人面花的，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
0: 如此要饭，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
1: 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直到今天，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只等那行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
0: 我这仆人阳气重，不怕死过人的屋子。主要是那尸体还在，
1: 为何不把尸体拉走？哦，我明白了。今天不是重五之日吗？民间有一个说法，说这一天不能见血，更不能动尸。
0: 是的，那行参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定为明天把尸体拉走。
1: 这些鬼话你们也信？我出2分钱，那间屋子。
0: 我仆人注定了，掏钱！
1: 我跟你说，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你惹他生气出大事儿。再说我们就住一宿，你不说，行参军怎么知道？
0: 又不是不给你钱，
1: 不行，那尸体还在床上，我不怕。
0: 那也不行，他可是要犯，房门已被行参军上锁。
3: 哎呀，兄弟
1: 啊，行了。
3: 就这一间，你们爱住不住。嘿，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故意找到这浅翠客栈。我本想到这客栈探查探查，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 没想到，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
1: 对了，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好像并无恶意。

0: 也不像歹人，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难道是刑影派来的？
1: 跟着我们。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她不派人看着，却派人跟着我们。这行影何意呀？
0: 谁知道呢？

0: 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
1: 你要去验尸？
0: 不光是验尸，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土罗女人常住于此，她的房里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
1: 什么？我不去。
0: 我没跟你商量，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
1: 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禀参军，苏无名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哦，好像是苏无名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1: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0: 只是他们去了前穗客栈。
1: 什么？走。

0: 睡不着呀，
1: 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喝，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何道理啊？
2: 是啊，那小子艳福不浅啊。
0: 白日里路过时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
1: 你男人可在呢？
0: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
1: 这什么呀？
0: 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
3: 店主怎么称呼？
0: 胡。
2: 来来来，喝喝喝。

0: 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怎么个怪法？你店里阴气太重。
1: 阳气十足，让人忍不住。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

0: 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当然阳气足了，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
1: 你少蒙我。
0: 你不信？
1: 不信。
0: 我问你，那个土罗女人既常住在你家客栈，可见过她都署的人面花？
1: 你打完这个干什么？
0: 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好奇吗？世子娘，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
1: 我不但见过，我还有呢，想看吗？
0: 在哪儿？
1: 在我房间。跟我上楼。你还带着刀呢，一会儿可是要强迫我。
0: 少废话，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
1: 当然，不然老娘一把年纪，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
0: 人面花不是有毒吗？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
1: 我从宫里出来那年，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
0: 你这个疯女人，隋朝皇帝下扬州至今已近百年，净说笑话。
1: 怕了吗？那就当个笑话呗。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凡夫俗子，所以不敢怠慢，还是先把香献上吧。
1: 殿无好殿，香无好香吧。
0: 是不是好香？你闻闻不就知道了？我还害你不成？

0: 我哪舍得呀？
1: 如何是薄荷味？
0: 我没骗你吧？闻了我这香，你就会头脑清醒，就会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
1: 还是说说人面花的事。
0: 着什么急呀？
1: 你没有人面花吧？
0: 若没有，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那人面花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出贡那年我偷着带了一箱。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但只要用水泡过，便可新鲜如昨，用后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
1: 你真是隋朝人。
0: 还是先帮我驱鬼吧，我可是百鬼缠身呢。
1: 快说人面花在哪儿。
0: 你若凝神观看，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管他呢，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

明。

0: 追！
1: 喂，刚才楼上怎么回事？你和谁打起来了？
2: 让开！
3: 停！

0: 这罗凌峰也太不像话了，竟让你一个人涉险。
1: 苏明，人呢？是不是跑了？
2: 你不是来验尸的吗？人怎么又活了？
1: 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
2: 我这都差点……
1: 我不是遇到了些麻烦吗？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
3: 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鬼。对，青铜厉鬼。看来这前穗客栈真是不简单啊！
2: 那土罗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发现其手指、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你查看他的鼻子做什么？因为我怀疑他使用了返魂香。
1: 死而复生？
2: 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动你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
1: 不错。 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得知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可保尸体多日不腐。若将它放入鼻内，可使人气息暂闭，故而才叫返魂香。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
2: 使用此香时，气息暂闭后，手指、脚趾的指甲则皆呈紫色。
1: 邪物而言，不是什么好东西。
2: 如此说来，那土罗女人被邢影兰在客栈后，便想利用重午之日的习俗，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却不想你去验尸了。
1: 哎，好了，说说你吧。
2: 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不知是何人所办，力大无穷，很难对付。对了，那女店主叫胡十四娘，自称是前隋的宫女，还说自己手里有神面花。隋朝人，那还不得100多岁了，简直是胡说！
1: 他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
2: 他说，是当年从前隋宫里带出来的。他还说，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才得以青春永驻。
1: 哼，信口雌黄。
2: 我看
1: 此店就是黑店鬼店，我们需马上离开。
2: 离开？
1: 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别再害苏无名了。
2: 我是中了迷香，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闻后头脑清醒，所以我便大意了。现在不能走，我丢不起这人。哦，你
1: 八成是见到女店主迷上了吧，才不肯走。
2: 他就是看上人家了。你，哎呀，好了好了。经过此夜，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人员再莫测。
4: 可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只有离开这里，才能更清楚的观察这儿。
1: 罗凌峰，还是走吧。外面早已宵禁，你们主仆二人带着一女子夜行，不怕被抓了？你这客栈。
2: 确实是老店，听说人也古色古香。哟，
4: 你这当主人的，什么都跟仆人讲啊？
2: 我是喜欢你才这样。对了，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

0: 苏无名，你们俩谁是主人，谁又是仆人？我怎么糊涂了？
1: 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赶紧走吧。

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救我？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0: 君去而复返，是对我真有情意啊。
1: 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
0: 我心里全是你，哪容他上我的床？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
1: 少废话，告诉我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
0: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再废话，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看看你到底多少岁。
0: 就住在二楼，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
1: 神秘眼花，你不是从前随公主带出来一箱吗？你既重也有望，给我良多。
0: 哼，你个大男人，要他何用啊？

0: 这里不方便说话，先进屋。苏长史果然就职了。你就是邢参军，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我带你去拜见。哎呀，你看你来就来吧，你还带什么东西？太客气了。不必了。
1: 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邢参军最近查案辛苦，请坐。多谢长史。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今送上一味草药，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
2: 这是什么草药啊？远志。远志。<笑>
1: 邢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不敢，此物确实安神。当年谢安高卧东山。 并无当官之意，后来被迫出仕，所谓东山再起。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于是有人用这味草药来嘲讽谢安，因为此药别名小草，饮的部分可称远志，出则叫小草。哎。 我可没这个意思，你已经当上了长史，岂是小草可比呢？其实，在我看来，此药并非一物两名，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其根名远志。我苏名还真如此药，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 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0: 苏长史大才，醒醒，刚才冒犯了。这不怪，为庶人当政之时，卖官鱼爵。但凡心存良知之人，都会对邪风官深恶痛绝。邢参军愤愤，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
1: 惭愧啊！好了，说说案情吧。那土罗女人遁入了得，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今早城门一开，她就逃了出去，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在那儿又跟丢了。我怀疑她去了空中庭院。
2: 空中庭院，
3: 李约任东都留守后。 在郊外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共有仙神。因半山间云雾缭绕，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
2: 苏明，
4: 中郎将，
3: 醒醒，拜见中郎将。
2: 起来吧，
3: 中郎将，这是
4: 别一口一个中郎将吧？我现在并无官职啊。
3: 啊，卢凌风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私人参军，怎么，不行吗？啊，属下岂敢有此意？哎，
2: 卢凌风，昨夜你去哪儿了？
3: 不会又去人面花？
4: 您这花为何是干的？哦，对了，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这几朵是从够花者手里所得。我这个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兜售的人面花，而是千岁制的。你这不会是从胡十四娘手里得到的吧？
2: 我觉得。
5: 也许他没有说谎，就是隋朝人。隋朝人，颜色一深一浅，浅的素雅些，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却是如此恶毒之物。此花。
4: 生长于大邑国西南2000里之外的山谷，书中记载，当地有树，可生奇花，凝神观望亦如人面。可据我所知，此花本身并无毒，更不会腐人肌肤。关键是，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
2: 义兄，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色深的是潜髓的干花，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老费，你精通草药，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能在最后一刻，连人皮肉皆腐？
5: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却少之又少。若以波斯爆黄为主，苗疆鬼丑为辅，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成香，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如薄荷，继而让人产生幻觉。 手足无力，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所以又名丈夫香。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
2: 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
5: 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不要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

0: 搭配少许的爆黄，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但是爆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
1: 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
2: 遵命。

0: 苏无名已上任，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笑看他查探人面化便是。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
1: 您是说太子？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想要看我的结局。
0: 真是让我伤心。
2: 公主，身体要紧，可不能生气呀。
0: 禀公主，高刺史到。进来吧。
3: 拜见，公主。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 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颇有成效啊。一旦事成，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当然，我最倚重的还是你。
2: 多谢公主的信任，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定誓死效忠。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
3: 恐怕……
2: 禀公主。
3: 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我看用不了几天。
0: 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拿到解药，让我起死回生？狄公
3: 的最得意的弟子，定有些能耐。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绝不会有事。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告诉他们。
4: 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不许有二心。是，公主，
5: 请。
2: 苏长史。
6: 展馆采用轻量化策展、通俗化解读的布展方式，适配快节奏出行场景，让旅客在短暂停留中也能轻松感受艺术。正值暑期，不少候车旅客、周边市民和学生纷纷前来观展，在碎片闲暇时间解锁文艺体验。感觉就是像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又可以欣赏就是这边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文化。
2: 陈美术馆背靠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站校友创新创业基地，实现艺术展示与青年创业孵化有效联动。
7: 对我们而言呢，也可以通过美术馆这个载体，让更多的旅客看到我们的作品。这边呢，也会有些个相对的一些很好的优惠政策。
2: 借助南站巨大流动客流，陈美术馆持续更新展览，推出艺术沙龙、公益美育课堂。
7: 在服务市民、普及公共艺术教育的同时，也为青年艺术创作者提供了高流量展示窗口，持续搭建完善的青年艺术成长支持体系。
8: 我们今年陈美术馆推出了一个叫“陈美术馆”的个案研究系列，那么我们的核心在于给青年艺术家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创作、展览，包括展售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被大众所看到。
9: 本台记者报道。 文景流光，杨凌霸凌文物艺术特展近日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霸凌杨凌出土的文物134组、147件，含珍贵文物75组、80件。展览创新叙事视角，以青灰、朱红、鎏金三色为主线，从艺术视角重新解读杨凌和霸凌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青灰沉淀制度秩序。

0: 朱红彰显人文温情，刘金映照国力昌盛，展现文景时期包容人和的时代气度。
1: 我们沿着这个就是中华文明太原工程这条主线一直往下做，跟考古遗址有关的，好的文物、精品的文物，让我们萧山的老百姓在家门口，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彼此的文化大餐。
0: 展览到11月15日结束。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靖江街道举行2026快递职业技能比武。来自申通、圆通、顺丰三家快递公司33名。

0: 肯定很紧张，但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属于高手之间的过招嘛，让自己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然后其次有一个进步，让自己有一个进步的动力。
1: 近年来，靖江街道总工会持续开展技能培训、能级工资协商、小候鸟成长营等工作，努力让大家在靖江留得下、融得进、过得好。
2: 通过比武练兵啊，大家也能够相互学习，然后我们评委老师也会在最后进行一个总结点评啊，促进他们这方面的技能的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
3: 楼塔镇萧南村第六届青山教育奖学基金颁奖典礼近日举行，活动现场为村里在今年中考、高考中表现突出的九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授予荣誉证书，以此激励学子们逐梦前行。
4: 但以后上大学之后，我应该会怀揣这份乡情在大学里面继续深耕学习，然后呢，这样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出息，然后找到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会回报家乡的这份恩情。
3: 截至目前，青山教育奖学基金已累计为中高考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66万余元。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污水控制协会南片护水大队联合林浦镇组织开展杭涌运河林浦段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对河道两侧进行双向。
5: 后续嘛，我们河长现在叫他们一人一条河，全部分配到位，叫他们每天基本上有空来巡查一下。
1: 这是本月区污水控制协会第二次开展大型联合整治行动，协会将继续用实际行动展现护水精神，加强重点水域巡查频次，坚决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和群众一起守护萧山碧水清流。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牛蛙专项抽检整治，部分样本检出抗生素、违禁兽药残留超标，不少市民关心食用这类牛蛙会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医生介绍，规范养殖、兽药残留达标的牛蛙正常使用无健康风险，市民需警惕抗生素严重超标、违规使用禁药的问题产品。问题牛蛙常检出恩诺沙星、夫南唑酮等药物，恩诺沙星为动物专用广谱抗菌药，用于防治畜禽细菌支原体感染，药物易残留在动物组织内，若未执行休药期就上市，会造成残留超标，长期使用超标食材，药物可能在体内积蓄，引发肠胃不适、头晕头痛，导致细菌耐药性，还可能损伤肝脏，同时存在影响胎儿与青少年软骨发育，增加关节损伤风险，因此临床上严格限制孕妇儿童使用同类药物。夫南唑酮属于硝基夫南类抗生素，健康风险突出，我国、欧盟、美国等均明令禁止用于食品动物养殖。
6: 更关注的其实还有它的不良反应，甚至是一个耐药，耐药的话就会产生超级细菌，如果说超级细菌感染，那我们会导致无药可用，那无论是兽用还是人用，它万一它产生了交叉的耐药，所以说我们现在对抗菌药物的管理其实是就是要合理用药。
3: 医生介绍，食物当中兽药残留几率通常较低，单次使用一般不会引发急性中毒，但长时间频繁摄入超标食材会引发健康隐患，建议市民选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农贸市场，优先选择来源可追溯的产品。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青石铁架，炊烟袅袅，一方火塘滋养着不同的民族，但家的温暖始终生生不息。正如于姐和她的朋友们跳一曲藏族舞，致敬海纳百川，守望这片原乡，只为至亲至友，围炉而坐，唯有咫尺，没有天涯。人生如舟，清白坐地，温暖的小舟顺喉而下，宛如一汪甘泉沁入心扉，五脏六腑仿佛都被清洗了一遍。这样的温柔让人们深信一碗粥足以抵抗整个世界，如果一碗不够呢，顺德人说那就一锅。

0: 凌晨两点，此刻如果你行走在顺德，大概会以为自己在梦游吧。这些在午夜穿行的车辆和人群，都是和时间赛跑的抢先者。
1: 8:30开工，这边载流水来到这里的话，差不多就是8:301点钟。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食材的新鲜。
0: 李小姐，顺德知名周迪火锅店经理，为了亲自监管食材的极致鲜度，她经常凌晨起来工作。
2: 如今这里啊，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寺院了。
3: 啊，多谢老伯。哎，杨进，杨进。杨进
4: 啊，
3: 回来吃饭了。
4: 来了。

1: 小师傅，好，孩子们，我们再来一个。
2: 借问小师傅，这寺院里怎么会有学堂？他们都是活菩萨命寺里收留的，愿意读书的便可来此读书。这样的学堂，成年寺有十几间呢。先生都是活菩萨出钱请的，个个有学问。
3: 活菩萨，
2: 就是公主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4: 施主，活菩萨好，快去玩吧。寄居宠念寺的孩子现在有多少？
5: 有360余位了。
4: 告诉下面的僧人，凡是无家可归，来到宠念寺门前的都不要拒绝。 凡大唐的孩子，我都管。是。他怎么跑了？不让我抱，他一定是和。
5: 公主，您收留了他，他怎么会恨您呢？想必定是年岁太小，怕生人而已。
4: 不是，他一定是恨我，不肯原谅我。

0: 去哪儿？
1: 你说呢？
2: 当然是去探案了。
0: 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
1: 但愿此番前去能有新的发现。
0: 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
1: 我们
0: 就凭你一个人就能引出青铜厉鬼？
1: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

0: 是你们，看把我男人吓的。
1: 今天你这客栈怎么没人啊？
0: 死人诈尸，厉鬼缠身，后半夜还有人持刀到老娘床上劫色，客人全都给吓跑了，连弹琵琶的胡姬都跑了，你们砸了老娘的饭。

0: 赔。
1: 你看，还讹上咱们了。
0: 今天要是不赔，就别想走。
2: 关门。
3: 本不想再来，正准备出城去长安，经过你这家客栈，住在周围的百姓都说，你这儿一到夜里就鬼影幢幢。想起那晚所遇，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假，百姓们纷纷请我主仆二人协助除鬼，盛情难却我们才来的，你倒要讹钱，合适吗？
4: 我家主人说的没错，
0: 就你也能捉鬼？你们男人的嘴呀，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2: 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
0: 他都知道，尤其呀、啊，是长得像你这副模样的男人，没一句实话。
2: 哎，别看了，等一下被勾了魂去了，
0: 滚！住手！你什么个头？他什么个头？你要是杀了他，也太欺负人了吧！
3: 本欲帮着你这店捉鬼，却不识好人心。我们走了。
0: 法师机缘帮小店捉鬼，我胡氏四娘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楼上最好的客房，二位随便住随便吃，好吃好喝好伺候。哟，
4: 主人，要不咱们就在这儿住吧，我都饿了。
3: 挺好。
4: 哎，
3: 不过楼上的就算了，我主仆二人喜欢住后院的客房，尤其是死过人的那间，阴气够重，容易捉到鬼。

0: 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太多钱物，这开黑店的有何所图呢？哦，还有那个青铜厉鬼，看上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刺杀于你，如此兴师动众，受何人指使呢？
1: 是啊，我卢凌风现在既无官职也无金银，杀我做甚？除非是认错人了。
0: 你说什么？
2: 哦，没什么。
3: 何人？
4: 我。哦，你们在这屋里掘地三尺呢，捉着鬼了吗？
0: 捉鬼还用掘地三尺？鬼不就在我面前吗？
4: 我呸！你见过我这么美的鬼吗？
1: 能叫你这个服侍过前随天子的人伺候，我主仆二人也算是幸运了。
4: 呀，你终于相信我是隋朝人了。
0: 哎，那你正好给我们家主人说说你们隋朝的事儿，比如炀帝在江都被杀时，你是在他身边啊，还是在长安宫里啊？
4: 我怎么会在长安？那时炀帝已经迁都洛阳了。你刚才在考我，我这张脸还能看吧？其实啊，炀帝才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他不光容貌俊美，皮肤可是吹弹可破。

他让波斯人进贡人面花，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用，而是给他自己用。啊，这是我给你们煮的田里水，在宫里时我们最爱喝的，尝尝。

前随客栈。不可思议，今晚若真有物来袭，那一定是隋朝的鬼。

0: 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
1: 必来。
0: 为何？
1: 因为有人要杀你，上次失败了，如今你又送上门来了。
0: 哎，你干什么呀？
1: 夜深了，当然是睡觉了。
0: 不捉鬼了。
1: 捉鬼是你的事儿，我就不给你添乱了。
0: 不许睡。你说那胡十四娘真的100多岁了？我怎么看也不像啊。那晚她说她用了人面花得以永葆青春，莫非是真的？
1: 这人面花呀，是当年波斯进贡给前隋炀帝的，也许他还真没撒谎。不过一个100多岁的前隋女人还能在我面前搔首弄姿，这我是不信的。刚才乍一听还挺瘆人，不过现在我恐怕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0: 谁啊？
1: 登西了，酒都不喝了。
0: 有酒喝？
1: 最好的酒，店主还要亲自陪你喝呢。
0: 有这等好事？告诉他，备好酒好菜，这就来。
1: 好。

0: 我们来看看，
1: 林芳，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高大许多，那跟幽灵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还略高大些。 这世间本无鬼，那青铜厉鬼必是人所扮。

0: 怎么不敢喝呀？
1: 我是真不敢喝。
0: 哼，这么好的酒我还舍不得给你喝呢。
2: 来，你我共饮，不负良宵。
1: 盛情难却，干了。
2: 那年初到洛阳，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杨帝狩猎大获而归，高兴极了，让我们陪他喝酒，席间还特意点我弹奏琵琶呢。
1: 怎么，你不会是也要给我们弹琵琶吧？
0: 你当然不配了，
2: 但是为了他，我却愿意。
1: 如此，多谢了。

0: 石炀帝还真是艳福不浅，这个胡氏四娘还真是色艺双绝了。
1: 你不会真看上她了吧？
0: 就是100多岁老了些，

0: 从你。别等了。
1: 怎么，我弹得不好吗？哎呀，我弹得真是不好，都把鬼招来了。

0: 娘琵琶的厉害，晚了。
1: 谁让你的小命值钱呢？
0: 留在这儿吧。

0: 我不相信你，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退后！待我降他！别听我！
1: 怎么不相信我？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退后！
0: 暗算也是跟你学的，你放心，瞎不了。

0: 喂，摸什么？你的腿可还在呢，小爷的刀可没开刃，要不然你就变成他了。
1: 又被你猜中了，青铜厉鬼出现之际，这两个人就不在客栈里，那个时候我就断定无疑。
2: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哎呀，行了，喝酒去。
1: 等等，你说那么大个身形不会是两个人吧？
2: 两个人？
1: 你没见那个侏儒身手敏捷，就连胡氏四娘都能把他抱在怀里。
2: 你是说壮汉和侏儒？
1: 哎，
2: 不过对付童家我已经想到了办法，当时有我徒儿薛环还有老费会助我一同捉鬼。
3: 你这从乾隋宫中拿出来的人面花确实了得啊，都100多岁了，这脸蛋还这么诱人呢。要不你跟我得了，我不嫌你了。
4: 滚开，臭叫花子竟敢调戏本妃。
1: 好大的口气。隋炀帝的后宫女人确实不少，而且名字都是他自己定的，贵妃、淑妃、德妃视为三夫人。请问你是哪一位啊？
3: 说呀。
1: 那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这九嫔你又是哪一位啊？
3: 说啊。
1: 都不是啊。那另有婕妤12人，美人、才人各15人，宝琳24人，才女37人，胡十四娘，你到底是谁呀？
3: 说呀，还敢自称本妃？我看你就是那万人恨的隋炀帝身边的宫女而已。
4: 不许侮辱我天子！
1: 住口！你生于大唐，长于大唐，却任前朝昏君为天子，是何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我问你，你跟采寒姑是何关系？如实招来。
5: 那是他娘。
4: 你
1: 哦，我明白了，20年前洛阳频发鬼案，罪魁祸首就是那采寒姑，他落网之际有一个帮凶逃脱了。

0: 年不是故意漏掉，是因为那时候你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我恩师狄公有意放你一条生路，没想到你却重操了你娘的旧业，做起恶来。
1: 哎，苏无名，刚才费机师说她是前隋的宫女，现在又出了个娘，这怎么回事？
0: 隋炀帝江都被杀之后，确实有一个宫女从洛阳宫中逃了出来，那干了的人面花就应该是她带出来的。此宫女会武，一心想为炀帝复仇，奈何杀死炀帝的人也葬身于乱世之中，他就转恨于我大唐，但天子身边戒备森严，又怎会给他机会呢？那宫女不死心，就将自己的武艺和随宫中的一些规矩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让自己的女儿冒充自己继续图谋不轨。胡十四娘，传到你这儿起码应该是第五代了吧？
2: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还废什么话？杀了我吧！
0: 传到你这一代，想刺杀天子，怕是痴心妄想。于是你就豢养了这两个手下，在这儿开了这家黑店，以此来图财害命，是也不是？
3: 先生，这是在后院柴房发现的。
0: 这些年死在你客栈的人不少啊，你刚才说他的命值钱是怎么回事？你两次刺杀于他，是不是受人所顾？何人所顾啊？

0: 谁要住进我的客栈？竟然值这个价钱？
1: 想要云顶，就别问这么多。事成之后再加两倍。
0: 他说了，当晚会入住一主一仆，主人是个高大贵气的年轻人，让我等取了他性命。
2: 一主一仆，
0: 后来你们俩不就来了吗？我想那出钱之人必是想要他的命，所以我就诱他上了阁楼。
3: 然后你就给我用了迷香。
0: 没曾想你还挺有定力，中了迷香竟还能跟我的手下大战。
3: 你以为我是你们随宫之中的好色之徒吗？区区丈夫香能奈我何？
0: 你怎么知道我用的丈夫香？
4: 不就是西域暴皇为主，配以少量的苗疆鬼丑吗？他当然不知道，我告诉他的。你不会说这是你姥姥的姥姥的姥姥从乾隋宫中带出来的吧？哎，即便当年有，这搁到现在100多年了，肯定也失效了。
2: 鬼丑市面上有兜售的，可暴皇这邪物早就被禁了呀。
0: 所谓查禁之物，只是偷偷有售之物而已。就看你能不能找着了。
2: 那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呀？
0: 上山坊药圣堂。
5: 樱桃，将其押回长史府，令其描绘出雇他行刺之人的样貌，让喜君帮忙画出来。
6: 明白。
3: 行营
7: 在，
3: 这两个人先交给你，押入牢狱，听候发落。
7: 是。

0: 府，太子是不是住过这里？
1: 大将军，
2: 这里不方便说话，请进屋。
1: 卢凌风，拜见太子殿下。
3: 快起来，
1: 殿下。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回长安了？
4: 虚虚实实，本为谋之道。就好比当初殿下命我将你逐出长安，也未必真的是要惩罚你。
1: 殿下，
5: 当时我得到消息，公主要给你网罗一个更大的罪名，我若不及时将你赶走，恐怕你我今日就难以再相见了。陆凌风，我虽为太子，但力量单薄，只能以这种方式来保护你，让你受苦了。
1: 卢凌风愚钝，一直错怪了殿下，之前心里还一直怨恨于你。
5: 大将军，你看，这就是我欣赏卢凌风的原因，心里永远是坦坦荡荡。快起来，你与苏无名南下有何收获啊？
1: 此番南下，涉足偏远，我见识到了最底层的百姓，也了解了最艰难的民生，更感受到了大唐百姓无比的善良与坚韧。殿下，长安、洛阳固然是天下最繁华的都会，但这里的繁华并不能代表大唐的一切。那些偏州远县的百姓们，同样也是大唐的百姓。不应该忘记他们。恕卢凌风直言，如果他们不能安居乐业，不能富足生活，那大唐的盛世就永远没有到来。
5: 说得好。他日我若顺利登基，必不负你今日这番话，必为百姓开创一个真正的盛世。
6: 可我还是没想明白，偌大的洛阳，太子为何选择这家客栈？
1: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殿下。
5: 我闻贩卖人面花的疑犯自杀于此，便想住进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些蛛丝马迹。可大将军说，此客栈怪异，一直不允许我离开这个房间。
1: 是的，殿下。刚才还有青铜厉鬼刺杀于我，那女店主的身份更是不明。
4: 带人行刺的是卢将军，而未针对殿下，这说明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殿下潜住于此。但此殿的确不安全，我劝殿下还是早早离开。
1: 太子殿下还需早回长安才是。
6: 我当时就想，即便是你卢凌风的命值钱，也不值那么多银锭啊。
1: 当时是陆大将军一个人开的房，太子殿下并没有走正门，所以胡氏四娘是认错了人。
6: 卢凌风，此番公主遭难，我看你对探破此案拿到解药并不上心，说句冒犯的话，不会是？
1: 太子殿下留在这里并非是打听公主的生死，而是……
4: 太子殿下，我觉得卢将军说的有道理，你还是应该尽快回到长安，回到天子的身边。

0: 我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姑姑现在危在旦夕，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可眼下的洛阳危机四伏，您不应该留在这里冒险。
1: 你不用劝我了，我意已决，虽不能名正言顺地读苏无名长安，但留在洛阳会更心安一些。
0: 陆桐，你这是何意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
3: 公主不会坐视殿下顺利坐上龙椅，可此事的花都正对殿下有利。
4: 您可以让卢凌风传话给苏武明，
3: 让他暗自放弃长安。
4: 殿下，成大事成，将心无旁骛，一往直前。如今公主在成年寺闭门不出，我听苏武明说，她确实中了人面花之毒。
0: 而且只有几天时间了，殿下，这可是个绝好的消息啊！公主已接风关守苏无名，命他尽快破案，找到解药。但是我觉得此案好像没那么容易，所以，殿下，你赢了。顺利登基固然好。
4: 但若为此而不顾亲情，则非我之所愿。卢凌峰，你立刻回到苏无名身边去，全力助他探破此案。苏无名，这样的太子，将来是不是应当之无愧的成为我大唐的新君？
5: 太子能有如此胸怀，真乃我大唐之幸啊！

0: 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深耕三大产业社区，我区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
1: 开学临近，萧山机场无皮儿童接待站
0: 完整的 AI 创新生态闭环，为区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我们的面部肌肤在25岁之后修复能力就开始下降。
2: 金摩社区的杭州仓颉智能专注高端 AI 数据服务，通过采集生活化、场景化真实动作数据，经过采集、治理、标注等全流程处理，为大模型训练提供高质量数据支撑，助力智能机器人实现场景化自主学习与作业。
4: 那么我们去采集家庭主妇或者是保洁她在这个家庭环境中我们去折衣服的这个动作，再通过这一系列的数据处理之后，将它就是输送到大模型中去训练大模型，然后大模型再去喂养这个就是本体，然后就可以让机器人去学习。
2: 作为长三角首个新模用全链条 AI 产业社区，新模社区构建了真实需求、模型优化、芯片反馈、商业验证的完整闭环。得益于社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政策扶持，仓颉智能发展势头迅猛，今年3月正式运营，上半年营收突破1300万元，全年营收有望突破5000万元。
4: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物理环境，我们创始人最开始从1人办公室到现在拓展到1800平的一个办公区间，以及我们的这个产业生态，就是我们上下楼，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上下游以及我们的这些生态内的一些合作伙伴。
2: 新集社区聚焦场景与硬件的耦合，已形成以云间信息、紫光未来、仙林三维等企业为牵引的 AI 硬件制造产业集聚，具备从核心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完整配套能力。历经一年深耕，我区三大 AI 产业社区成果密集落地，产业势能持续释放，成为我区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打造区域科创高地的核心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增长超30%。本台记者报道。
1: 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名单近日公布，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申报的新式生产力科普教育基地成功入选。走进科创中心展厅，一批来自科研一线的创新成果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目前科创中心已建设多个领域展厅和科普空间，室内外科普面积达数千平方米。通过预约开放，公众、学生和社会团体，眼下科创中心正积极打造新的科学传播空间。依托园区1200余平方米空间建设的科学咖啡馆科普文化体验专区，将融合科普教育、国际交流、新媒体传播和创新展示等功能，设置国际文化交流区、沉浸式科普互动区、新媒体直播区及路演配套区等板块，预计9月正式亮相。本台记者报道。
0: 开学临近，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迎来无成人陪伴儿童出行高峰。

0: 不少暑假来这与务工父母了眼泪。
1: 基本上每一次来的时候走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就是那种留守儿童嘛。
2: 今年你们见几次啊，小朋友？
1: 我们基本上就到过年，就他们放暑假的时候来，过年我们就回家。
3: 情况的一个应急保障是结合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动员了我们的党员先锋岗，就是我们每天在日常保障的基本人数上也加了党员的加班岗，然后针对一个高峰期，我们再加大一个现场人员的保障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年过七旬的市民沈大伯专程来到瓜地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到社区民警单阳涛手中，感谢民警历时半年多方查证，解开了困扰他许久的房产继承难题。沈大伯父母离世后留下一处老房，家中兄弟姐妹均同意由他继承房屋，可前往不动产窗口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告知了一个棘手问题：1988年房屋产权登记表上父亲姓名登记为沈有奇，但户籍档案姓名为沈有奇，仅一字之差，因同字不同。受限于早年档案无身份证号佐证，沈大伯多次往返各部门，始终无法出具身份一致证明，继承手续一度停滞。
5: 在那上听我你没办法，我就找沈警官同志，哥们我去联络区嘛，这个情况去跟他了解一下，有个好不能够俺老百姓的事体当其余事体来办，俺意味着您等我。
4: 看到老人憔悴焦虑的模样，单阳涛主动揽下这件难事，开启了长达半年的实地核查工作。单阳涛先是逐一翻阅派出所尘封多年的老旧户籍卷宗，又调取社区历史台账，并未找到名字写错的佐证。他随即走访多位高龄老街坊，通过邻里证言确认父子关系，可依旧无法解释房产证名字出错的缘由。为查清档案填写失误的源头，单阳涛多次对接不动产登记窗口、房管瓜地分中心，辗转联系上当年负责办证的退休工作人员，在成堆泛黄的老旧纸质档案中逐页翻阅查找，终于找到一张1988年1月21日的手写原始证明。这份同期出具的材料清晰写明，办证时村干部手工填写失误，将沈有奇误写为沈有奇。拿到关键佐证材料后，单阳涛依规为沈大伯出具身份情况证明，房产继承相关手续得以顺利推进。
6: 要想尽一切办法，作为一个老年人也不方便，那有些东西我能帮他跑的，那我就尽量都我帮他跑了。
4: 从警多年，单阳涛在公安基层一线耐心奔走，细致核查，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本台记者报道。
0: 暑期文博展馆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杭州南站的陈美术馆是全国首家入驻铁路枢纽的美术馆，它融合艺术展览、大众美育、青年艺术孵化多重功能，在热闹的交通节点打造出一站式城市文艺空间。
7: 走进杭州南站西广场，车厢造型的陈美术馆格外醒目。560平方米的场馆划分核心展区、常设展区与文创展示区，形成闹中取静的艺术天地。展馆采用轻量化策展、通俗化解读的布展方式，适配快节奏出行场景，让旅客在短暂停留中也能轻松感受艺术。正值暑期，不少候车旅客、周边市民和学生纷纷前来观展，在碎片闲暇时间解锁文艺体验。
8: 感觉就是像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又可以欣赏就是这边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文化。
7: 陈美术馆背靠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南站校友创新创业基地，实现艺术展示与青年创业孵化有效联动。
9: 对我们而言呢，也可以通过美术馆这个载体让更多的旅客看到我们的作品，这边呢也会有些个相对的一些很好的优惠政策。
7: 借助南站巨大流动客流，陈美术馆持续更新展览，推出艺术沙龙、公益美育课堂，在服务市民、普及公共艺术教育的同时，也为青年艺术创作者提供了高流量展示窗口，持续搭建完善的青年艺术成长支持体系。
10: 我们今年陈美术馆推出了一个叫陈美术馆的个案研究系列，那么我们的核心在于给青年艺术家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创作展览包括展售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被大众所看到。
0: 本台记者报道。
4: 文景流光杨凌霸凌文物艺术特展近日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幕，展览经

0: 选霸陵杨陵出土的文物134组147件，含珍贵文物75组80件。展览创新叙事视角，以青灰、朱红、鎏金三色为主线，从艺术视角重新解读杨陵和霸陵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青灰沉淀制度秩序，朱红彰显人文温情，鎏金映照国力昌盛，展现文景时期包容人和的时代气度。
1: 我们沿着这个就是中华文明太平洋工程这条主线一直往下做，啊，跟考古遗址有关的，啊，好的文物、精品的文物，让我们萧山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啊，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彼此的文化大餐。
0: 展览到11月15日结束。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靖江街道举行2026快递职业技能比武。来自申通、圆通、顺丰三家快递公司33名职工参加。比武参照快递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工要求，比武项目为多物品收寄全流程实操，涵盖打包、盘点、拣货、分拨、验货等全流程。一等奖选手将报送参加全区技术能手评选。
3: 比赛肯定是紧张的，这个过程肯定很紧张，但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属于高手之间的过招嘛，让自己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然后其次有一个进步，让自己有一个进步的动力。
2: 近年来，靖江街道总工会持续开展技能培训、能级工资协商、小候鸟成长营等工作，努力让大家在靖江留得下、融得进、过得好。
4: 通过比武练兵啊，大家也能够相互学习，然后我们评委老师也会在最后进行一个总结点评啊，促进他们这方面的技能的提升。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楼塔镇萧南村第六届青山教育奖学基金颁奖典礼近日举行，活动现场为村里在今年中考、高考中表现突出的9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授予荣誉证书，以此激励学子们逐梦前行。
5: 那以后上大学之后，我应该会怀揣这份乡情在大学里面继续深耕学习，然后呢将来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出息，然后找到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会回报家乡的这份恩情。
0: 截至目前，青山教育奖学基金已累计为中高考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66万余元。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污水工制协会南片护水大队联合林浦镇组织开展杭涌运河林浦段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对河道两侧进行双向地毯式排查，将隐藏在水草丛中、桥墩下方的非法网具逐一清理，共清理地笼500余只。
6: 后续嘛，我们河长现在叫他们一人一条河，全部分配到位，叫他们每天基本上有空来巡查一下。
2: 这是本月区污水工制协会第二次开展大型联合整治行动，协会将继续用实际行动展现护水情。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牛蛙专项抽检整治，部分样本检出抗生素、违禁兽药残留超标。不少市民关心食用这类牛蛙会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医生介绍，规范养殖、兽药残留达标的牛蛙正常使用无健康风险，市民需警惕抗生素严重超标、违规使用禁药的问题产品。问题牛蛙常检出恩诺沙星、呋喃唑酮等药物。恩诺沙星为动物专用广谱抗菌药，用于防治畜禽细菌支原体感染，药物易残留在动物组织内，若未执行休药期就上市，会造成残留超标。长期使用超标食材，药物可能在体内积蓄，引发肠胃不适、头晕头痛，导致细菌耐药性，还可能损伤肝脏，同时存在影响胎儿与青少年软骨发育，增加关节损伤风险。因此临床上严格限制孕妇儿童使用同类药物。呋喃唑酮属于硝基呋喃类抗生素，健康风险突出，我国、欧盟、美国等均明令禁止用于食品动物养殖。
7: 更关注的其实还有它的不良反应，甚至是一个耐药，耐药的话就会产生超级细菌，如果说超级细菌感染，那我们会导致无药可用，那无论是兽用还是人用，它万一它产生了交叉的耐药，所以说我们现在对抗菌药物的管理其实是就是要合理用药。
0: 医生介绍，食物当中兽药残留几率通常较低，但

0: 次食用一般不会引发急性中毒，但长时间频繁摄入超标食材会引发健康隐患。建议市民选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农贸市场，优先选择来源可追溯的产品。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火初燃，人们流连于炙烤的香气之中，烟火撩人，在火光映照之中真心袒露。一串肉，一杯酒，抚慰漂泊的心，一桌人，一炉火，开启一场如火如荼的生活。大渡河水穿过了四川盆地边缘的群山，途经一座水与火相融的小城石棉县。

这里的人们对烧烤情有独钟，火在这个依水而建的小城里被玩出了花样。叶凤烧烤凭借着独门绝技火上漂，叱咤烧烤江湖20多年，在石棉县无人能及。火光映照中，尽是人们停不下的筷子和嘴。

0: 烟火气很足，
1: 深深希望的感觉，越来越火爆。
2: 虽然热了点儿，但是心情很澎湃的。
3: 烧烤两个字，它就是带火的，晓得
4: 不？必须要有火，必须要有炭，烟火气。
3: 你如果烧烤不见火，你就不是烧烤。
5: 这其中要说说火上飘的首席裸斑鱼片。小何八年前开始跟着火上飘的创始人老董学艺，如今已是叶凤家的主理人了。鱼选用的是裸斑鱼，肉质嫩滑细腻，味道鲜美。当然它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小刺儿，绝不给客人挑刺儿的机会。但因为鱼肉非常细嫩，一不小心就会破坏完整的肉质，所以处理起来十分需要功力。一刀下去，片出的鱼肉要薄如纸张，纹理完整清晰才行。
3: 三天的
4: 几年
3: 都没有
4: 问题，我骗了8年了。对，我骗了8年。
5: 一直追求当然不是闲来无事为了炫技的，只有鱼片够薄够透，才能为接下来的步骤打好基础。

椒、花椒、盐等五味基础调料，组成腌制鱼片的底味，最后再加入啤酒去腥。鱼肉切成薄片后很容易入味，搅拌均匀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便可上桌。

一切准备就绪，腌好的鱼片再裹上一层油，在铁板上轻轻划过，便在人们心中点燃了一场食欲的火。

0: 果粒之下，鱼片非常容易烤糊，所以每一桌都有一位经验十足的娘娘稳坐 C 位，拿捏火候，让鱼片飘起来。
1: 它的鱼片是最好吃的，
2: 能把火的味道吃出来，
3: 好吃，打死呗。
1: 太热了，那个热浪滚滚的，其实还是蛮，就很怕，就是像个爆炸一样。
3: 是，不晓得他们熟没熟，我快熟了。
4: 很普通客人来的话，第一次他觉得会感觉很害怕，其实一点都不会有的，看不到我们客人的。
5: 有，至少他把酒倒起哦，酒倒的有点满。我在烤的时候，我把那个牛肉烤了。那个小伙子他就一喝上酒，他就端不起个酒杯，他就满头都是那火就把头发都搞飘，他个酒燃，
6: 那个是高度白酒嘛。
1: 来一个嘛，
7: 来来来，干杯！
1: 来杯快！
0: 尝过了烤鱼片的客人们，通常还会再来上一份烤牛肉。切牛肉由机器代劳，切成大大的薄片，吃起来才过瘾。同样的腌料，牛肉则需要更长一些的腌制时间。
4: 可能作为传统的肉来说的话，它需要吃到一个肉的干香，我们不是，我们需要吃到一个牛肉的爆浆。

0: 好的牛肉投入火的怀抱，在高温中不停地翻面，趁着火还没反应过来，迅速从火焰内部汲取温度，烤出鲜嫩与炭香兼具的牛肉。
1: 看起来已经烤得焦焦的，但是就是入口还是很嫩滑。
2: 对，牛肉很嫩滑，好吃。
3: 我们整个牛肉有可能是我们的腌制上面放的油更多，
4: 它的那个每一个那个油就跟它翩翩起舞，然后翻滚了一下，让它的温度达到了它人生中最高的一个点。

0: 今晚老董也来了兴致，想要趁着热闹玩把火。
1: 我来喽！
0: 当年年轻的小董靠着自己的火上功夫开店起家，如今小董变成了老董，但始终还享受着火带来的那份激情。
1: 我原来说好久没去给小伙讨个财富。
2: 好热好爽，
3: 比我屋里还闹热，
4: 氛围一下就吵起来了。
5: 声音分得不能太小，这是最主要的。一定要大声吼出来，哎，兄弟吃酒了，兄弟来干一杯，这个是要有气氛。
6: 哎呦，
7: 哎，这是我儿子啊，
8: 哎，叔叔，欢迎欢迎。
0: 夜色渐深，大渡河的水在灯火通明之间似乎开始沸腾，正如这座小城里人们的热情与爽朗。接下来让我们换换口味，体验一下潮式风情的精致小馆。

0: 前都是慕名而来的。那这个地方怎么回事啊？肉菜色香味儿相当好。
1: 山东最美烤肉院老板娘。
2: 哎呦我的妈！嗯，这个
1: 是不是？
2: 啊，奖励你一块肉。
1: 好嘞，这个好。
3: 老板娜姐，作为土生土长的丹东人，受到这里的朝鲜族文化影响，开了这家朝式烤肉店。
4: 小时候我是在对面那趟街长大的，就有个小的高丽街，那趟街全住的就是朝鲜人，饮食挺简单的，以清淡为主，所以咱家烤肉哈，你品尝过就知道，就是不腻人。
3: 牛仔骨，也就是牛肋骨之间的肉，肉质结实，富有弹性。先用秘制料汁腌制，让牛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浸满香甜，汁水也会更加充盈。先等网热再上肉。肉上开始冒出血水时，立马翻面。烤至七八分熟时，兼具焦香和鲜嫩，最符合大多数人口味。西冷牛排，和牛的上脑，也就是肩颈部靠后脊骨两侧的肉，油花分布均匀，大理石花纹明显，细嫩多汁。烤制时要用旺火，严格把握时间，烤到外面微焦内里爆汁时，味道最好，入口绵软，甚至还会带有奶香。肉在炭火加热下溢出油脂，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看着确实诱人，但好像和其他烤肉相比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先别急，再往桌面的边角处看一眼，就会发现不管炉子上烤的是什么肉，总有一抹绿色的倩影相伴左右。
0: 叶，还有这个腌苏子叶，是相当不错，这是他家的特色。这个
3: 苏子叶清凉爽口，有点像薄荷，味道十分独特。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很讨厌。进入酱汁中加以腌制，变成了烤肉的灵魂伴侣，是朝鲜族餐桌上的常客。肉的醇厚香气与苏子叶的独特清香相互交织，吃多少都不腻。
5: 光着那个苏子叶再加点姜丝，哎，吃到嘴里面有解腻，然后又特别香，有苏子叶那种清香的味道。
3: 也可以选择蘸上带有果香的料汁，肉香混合着苹果、柠檬的清香，又是另一番风味。
1: 料汁确实好吃，不蘸这个料汁吧，蘸点盐是一种苦味，蘸这个料汁啊，又是另外一种苦味。
5: 三两天不吃就特别馋。
3: 在绝大多数的朝式烤肉馆里，都少不了烤鳗鱼。鳗鱼肉质鲜嫩肥美，
0: 他家这鳗鱼上来你看看，活的又香，价格还更高，
3: 但脂肪含量高，吃多了容易腻，这个时候就需要料汁来调节口味了。娜姐把这个重任交到了自家亲戚手里，舅妈有。

0: 一个小妙招，可以充分解决这个问题。鳗鱼骨放入烤炉，重点是一定要烤焦。再加上同样烤焦的葱和洋葱一起熬煮七八个小时，才能成就最佳解腻效果。烤至金黄的鳗鱼肉，蘸上鳗鱼骨熬成的料汁，鲜甜可口，充分发挥了鳗鱼的全部价值。
1: 比较喜欢吃鳗鱼，
2: 是新鲜而且都是活的，完了以后烤出来特别好，
3: 不是烤那种甜，就是鳗鱼本身那种甜。
0: 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便有朝鲜族来到丹东生活。几百年后的今天，朝鲜族的饮食习惯早已融进了丹东人的生活日常。
4: 朝鲜族这个风味吧，相对来说我们丹东人都比较能接受，从小都吃习惯了，一段时间不吃还挺小的。
2: 对面那条街是挺好，朝鲜的老百姓似的，愿意晒什么各种萝卜干啊，这个干那个干都在外面摆着嘛，我们就挺愿意上那条街凑一个吃，怎么挺好啊。
0: 食物的意义就在此体现，当时空变换，有关味蕾的记忆却会依然铭记。山之北，甘洛，一座只有一条主街的小县城。这里是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他们生活的地方自然也火气十足。在吃这件事上，火的存在感更是尤为强烈。在彝族的食谱里，烤小猪肉是他们的特色，大块猪肉火中翻滚，看起来十分硬核。在甘洛竞争激烈的烧烤江湖里，外焦里嫩只能算是刚刚入门。要想在甘洛的烧烤江湖里站稳脚跟，家家都得有自己的绝招。阿尔发洛，土生土长的彝族人，他和老公阿木布哈经营这家档口已经27年了。
1: 那孩子今天刚从成都回来嘛，第一件事先来吃他们家烤猪。
5: 想吃，他烤好吃。
6: 那是你做过的？
7: 没有放。
6: 接着吃了20天。
3: 他一
6: 直
3: 吃去
6: 吧。嗯，也最少是8个。
3: 现在已经跑不出山猪出来了，现在是山上全都是大平原式的山猪那
1: 个。我们这边的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饲养的，不会那个吃那个饲料。
0: 甘洛的烤小猪肉好吃，得益于大凉山的水土、高海拔的生长环境，让小香猪的肉质更加紧实。尝过甘洛的烤小猪肉，就会明白食材能拉开的差距有多大。征服吃货味蕾的第一步就是食材，肉一定要新鲜，必须是当天现杀的小香猪才能有绝佳口感。
3: 你看嘛，自动车出来手上就全是油，像喂饲料的手上根本没得油。
0: 粮食喂养的高山猪肉质细腻，油脂丰富，一把粗盐腌制去腥增香，与此同时盐分渗透到猪肉内部，可以更加入味。铁签穿成大串，4-5厘米宽的肉条肥瘦均匀，简单粗。

0: 粗暴，尽显狂野个性。傍晚，阿木大哥点燃了今夜的炭火，属于甘洛人的夜晚开始了。阿洛家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小猪排，连皮带骨，在满足味蕾的同时还能带来啃咬的快感。先用中火，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确保每一块肉都在严密监管中。当猪肉烤至断生变色，迅速转为大火，高温下油脂被烤出，猪肉内部的水分蒸发，变得焦香而有嚼劲。
1: 这个火你切好了，这个皮子硬啊，不脆，所以说没得那么好吃。
2: 烤菜的时候还是用的大火嘛，是吧？那个炒出来菜的样子大概好看。
0: 最后收火慢烤，以确保内部完全熟透，同时锁住汁水。
3: 看着就很有食欲，猪皮那个烤得特别好吃，很脆，然后又很香。
4: 我也喜欢吃，但是烧就上瘾了。
0: 在快要烤熟之际，细心用小刀刮去焦色，露出金黄诱人的肉皮。

0: 接下来，一位特殊的调料即将登场，它将决定烤小猪肉的最终风味。这个像树枝一样的东西就是木姜子根。木姜子别名珊瑚椒，彝族人的常用调味品，味道辛辣微苦，带有一种柠檬般的清香。
1: 我们以前是有的是那种木姜子的果果，果果拿来是煮稀了吃了来上，就后头就晓得是木姜子根比还有比那个木姜子果果要好吃点。
0: 刮出细末，撒在猪肉表面，配上油脂丰厚的小猪肉，清爽解腻，甘香脆嫩。
2: 加了这个木姜子很香的，是的。
3: 这是他们那个咸料里面用了那个木姜子，就比较有种独特的味道。
4: 吃沙卡。
0: 肥肉嘎嘣脆，瘦肉有嚼劲儿，配上好酒，回味无穷。
5: 谢谢，好吃的，好吃的，
6: 好吃，好吃
5: 的。大家喜欢我来吃。
0: 酒足饭饱，天生好歌喉的彝族朋友，必须来点歌声助助兴。两句彝族小调，让这个飘着焦香的夜晚多了几分醉意。凌晨已至，一盏灯，一炉火，照亮的不只是阿尔巴洛夫妻俩的烧烤世界，也为干落的夜里增添了一份温度。在烟火缭绕的烧烤江湖里，夜色是最好的舞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心安之所。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哇，都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火，向来互不相容。可在烧烤摊上，天上飞的能烤，地上跑的能烤，水里游的当然也不在话下。水中的产物来到火上，孜然、咸盐、辣椒面齐齐上阵，成就的是水火交融的味道，收获的是活色生鲜。

0: 江，东与台湾岛一一带水，是一座水产丰富的海边小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出饱含大海气息的各色海鲜。在这里，海的味道和火焰将会碰撞。福建人吃海鲜多以清蒸白灼为主，讲究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在这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里，烧烤能抢占一席之地，老板自然有他的独门秘方。
1: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外地做生意嘛，那刚好我们自己店门口有个是做一个烧烤店，然后他那个店是生意非常火爆，味道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到他那去回老家来发展嘛。

0: 菜过来吃。
1: 独特的这个烧烤技术，这家吃实在是想不出来，谢谢大家。
2: 本地的味道清淡一点，经过慢慢自己的时间的磨合，然后就慢慢就形成自己的一个系列的味道。
3: 鲍鱼是连江海域里的一大特产，因地制宜，烤鲍鱼是四哥店里的一个招牌。鲍鱼被称为海味之王，这滨海小城里新鲜打捞上来的鲜美，得配上不抢风头的香料才行。店里的烧烤料都是自己加工，纯天然无添加。辣椒粉则由来自贵州和云南的两种不同辣椒捣碎混合而成，使得辣的层次更加丰富。再加入炒熟后碾碎的花生芝麻，增加一份天然的坚果香气。
2: 烤鲍鱼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味道非常好，放进去了以后，本来的味道不会把它掩盖掉，但是它的味道又很好。
1: 老板把它的原汁原味给包含在里面，
4: 有我们这里海鲜的鲜甜，
5: 就是一种鲜，然后就是觉得特，就有点奇特的感觉，味蕾不一样，有点冲击感。

0: 夏天的夜晚，四哥的店里人气不断。
1: 我们经常来吃，
2: 经常来吃，
3: 真的很好吃。我经常过来吃。
0: 这可是他多年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口碑。
4: 从摆地摊，就是我跟我老婆两夫妻从摆地摊一直做，慢慢做到整现在这种。
0: 其中有一位四哥的自创烤串，炭烤鱼肚，就是他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4: 啊，主要都可啊，鱼肚可那酒都出你那可咬的。
0: 挑鱼肚，首先要看新鲜与否，其次看薄厚，厚度足够，烤出来才更有嚼劲儿。四川的经典佐料泡二荆条，酸辣适中，带有微微的甜味儿。
4: 还鲜跟辣椒的混合着味道，是哪个味道对撞，出来的味道是非常好的。
0: 滑嫩弹牙，一旦上了烤炉，对师傅的烤工就有着极高的要求。
4: 其实我们必须烤得比较酥脆，也不能太干，太干了它又太硬也不好吃，但是也不能太嫩，太嫩了它又不够筋道，还是用重火来烤。鱼肚如果火太猛的情况下，它熟得太快了，太快的情况下就里面烤不出那种食材的本味，中火它慢慢烤，在里面烤得酥脆酥脆那种，嚼起来非常好吃。

0: 海鲜嘛，它要吃那个鲜的味道，然后烤出来的它又是焦的味道，然后两种味道结合哈，就是不一样的，
1: 特别棒，吃到嘴里边那种感觉没办法形容。
2: 我带着每一个客户过来这边吃，吃完以后他们都会说，啊，小林，被你带到这边来以后，我都没办法去其他家了。
3: 夜色越来越深，四哥夫妻俩依旧忙碌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才会收工。从地摊到店面，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夫妻俩一直这样日夜颠倒，在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来到黄海之畔的丹东，在这里烧烤世界的大门通常由一顿烤黄蚬子开启。蚬子很常见，而黄蚬子只有在丹东才吃得到最上乘的品质。这种贝类主要生长在我国黄海浅海，外壳呈黄色，可以说是蚬子的升级版，肉质更加肥满，鲜味更加浓郁，新鲜的食材不需要任何调味，原汁原味最佳。在温暖的炭火烘烤中，就连黄蚬子也会卸下防备，敞开心扉，袒露柔软。朋友几个围炉而坐，今天的烧烤才刚刚拉开帷幕。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烤海鲜在丹东的烧烤江湖里占据着半壁江山，相应的烧烤店自然也遍布在城市各处，就连居民楼的拐角也被占领了。傍晚，月亮还没来，老板宝哥的炭火已经抢先亮了起来。这家店开了有13年，来的大多是